0: 能够入校，工作日也可通行，校园资源向公众开放，打卡更方便。
1: 郑州大学2026新增数据科学、智能感知工程等四个本科专业，还增加九个双学位项目，对接产业需求。以上就是本时段新闻连珠炮，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早安881。
2: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Good morning，
4: 早安，
5: 大家好。

0: 最后还有下雨声啊，就叫做听见下雨的声音，来自周杰伦12年前的一首歌。
1: 对的，
0: 他跟新专辑的那天下雨了，虽然讲的都是下雨啊，但是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
1: 说到下雨啊，今天省内我看到除了商丘市和濮阳市，其他各地市都会听见下雨的声音。今天这个雨啊，说实在的下的面积还怪大的。另外啊，这场雨下的时间也很长，我看省会郑州市从今天开始下，一直要下到目前看下到下周三，而且在本周日的话，这个雨量还会比较大啊，是中雨的这样的一个天气，温度也有所下降。到了明天啊，今天省会郑州市最高温度是31度，到了明天就会降到25度，所以这两天大家一定要及时的这个增减衣物了啊，这个出门的时候尽量带把雨伞，以防以备这个万一要是下大了，是吧？
0: 烦死了，周末还得出门。
1: 没事儿，至少这个下了雨以后，这个空气里面那些毛毛会少一点，是不是？
0: 啊，朋友们，第二个小时的早安八八一啊，今天是周五了，是不是已经有点无心上班啦？这是很正常的啊，我们也一样。
1: 是。
0: 但是你看，我们此刻准时准点的出现了，那希望你也能够克服这种厌恶的情绪啊，继续元气满满的迎接新的一天。
1: 是。
0: 看到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这是陈威。这位朋友就在说，抗蓝光眼霜已经连续用了5年了，没有换过品牌，坚持使用，眼部确实比我朋友的肌肤要好。
1: 是，哎，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 UP 长城的好物呢，就是雅诗兰黛家的抗蓝光眼霜啊。这款眼霜说实在的啊，在我们的商城其实一直属于那种常年经常被卖断货的这样的好物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每次给到大家的价格呀，的确，比如说今天的这个价格啊，两瓶只要多少呢？两瓶只要388，而且两瓶都是正装。要知道，日常售价一瓶是565，两瓶加起来是1130，将近1200块钱了。那今天我们388块钱两瓶就可以带走了，而且还送给你69块钱的月之蜜的防晒喷雾一瓶。
0: 是，哎，你算嘛，两瓶正常情况下是1130，再加上69的月之蜜的防晒喷雾。1199，对吧？你拿走的东西是1199的，但是你只要花388，这个性价比，朋友们一比，是不是就是三折的价格？
1: 是的
0: 啊，哎，现在发送一个秒杀到我们的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啊，所有的不管是送的还是咱们买的，全部都是正装。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两瓶全是正装，月之蜜防晒也是正装。回复一个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这样的活动机制只卖今天这一天，卖完直接下架。之前有朋友在我们这儿买过眼霜的，过来来回购的，后来发现价格确实不是这样的啊，因为咱们的库存也有限，我们的这个福利确实相当于是赔钱赚吆喝的。为啥？因为520快到了，就是下周三啊。
1: 对，
0: 那你不管是给自己囤，拿或者是送朋友，或者送心爱的他，我觉得这个价格都是很合适的。女孩子咱们就买给自己，甚至你还可以跟闺蜜一人一瓶儿。388嘛，一个人100多买一瓶。然后呢，如果是男生的话，你就买给媳妇儿吧，好不好？这两瓶眼霜是他一年的用量，一年的用量足足够够的，而且还是在用量很，就是、那个词叫什么？
1: 就是相对每天就正常用吧。
0: 用得很充裕的情况下，
1: 是是是，
0: 就是用得不抠搜的情况下，大大方方的用，一年。足足够够，现在发送一个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抢购起来了。
1: 对，
0: 他们都说雅诗兰黛的那个抗蓝光眼霜也好，还有他们家的小棕瓶，就属于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用，你的年龄好像在那个阶段就被禁止住了。
1: 对
0: 啊，它是属于早用早好的，就像刚刚我们这位陈思义这位朋友就在说的一样哈，就是比周围的朋友眼部的状态都要再好一些。
1: 刚刚小导演说到了这个小棕瓶啊，小棕瓶在我们商城也是有售的啊，299小棕瓶精华50毫升就可以带回家了，而且还送你专柜的帆布包。另外前男友面膜5片装只需要299啊，还有林清轩家的这个精华油套盒等等，很多的大

0: 大牌的这样的美妆好物都在 UP 商城520的这个优惠特区里面啊，记得只要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啦。
1: 别的不说啊，我们的 UP 商城在原产地的溯源跟美妆这一块啊，都是做了好多年的，口碑有保障的，大家放心买就可以了，发送秒杀就可以了。
0: 嗯，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这首歌来自秀秀许茹芸啊，这是当年她翻唱的一首歌，这首歌叫做
1: 他们的故事。

0: 大家好，我是小刚周传雄。
1: 大家好，我是 Angela 张韶涵。
2: 大家好，我是李健。
3: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李慧珍。
4: 大家好，我是黄品源。
5: 我是周杰伦。
1: 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6: 魅力八八幺，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4: 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7: 有人说时间会老，但听音乐的人不会。
8: 23年，从 FM 调频到指尖触屏，从卡带 CD 到云端歌单，变的是收听方式，不变的是每一次旋律响起时那种同频的默契。
7: 23年，你有没有在某个傍晚被一首老歌突然击中？你有没有在某个路口因为一段前奏想起一个人？在堵车的早高峰，在加班的深夜，在你一个人不愿说话的片刻。
8: 打开录音机，打开唱片机。不是脸上没有皱纹，而是心里始终有歌。不是不会疲惫，而是疲惫时还能被一句歌词点燃。
7: 23岁的魅力881，8395个日夜流过，感谢每一个按下播放键的你。未来，我们继续用音乐陪你年轻。
9: 伤心的人别听慢歌。
8: 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
7: 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
8: 永远年轻。
10: Better music,
11: better life,
12: better life。
13: 河南 Music Radio，
14: 河南 Music Radio。
15: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6: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17: 大师兄说的对呀。
18: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7: 二师兄说的对呀。
19: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7: 师傅说的对呀。
16: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9: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3: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9: 展开说说。
3: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7: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3: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5: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8: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5: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8: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5: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7: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7: 让音乐相伴，
1: 让资讯相随。
7: 早安881，
1: 早安，
7: 崭新的一天。

0: 等风来，来自银河快递乐队带来的一首歌。等到五六月份啊，我们会等到很多的演唱会。
1: 没错啊，前两天不是等到了谢娜吗？在成
0: 谁在等她？
1: 快乐家族有很多粉丝的啊。然后谢娜5月5号、6号在成都举办了个人演唱会，然后大家就开始等何炅老师了，说快乐家族会不会另外一位成员何炅老师也要举办演唱会？毕竟何炅是发过片的这个主持人哦，他真的当年是发过唱片的。然后没想到啊，昨天我看到有一个热搜叫做何炅演唱会没通知何炅，
0: 哎，
1: 我就想什么事儿，进去看一看，结果笑的真的是不活了不活了。
0: 是的，网传啊说何炅马上要开个人演唱会了，连演出的主题嘉宾的阵容都有啊，说的有模有样的，很多网友都信以为真了，期待这个快乐家族能够合体。但是呢，何炅工作室火速就出面辟谣了，很简单直白说，演唱会的相关消息根本没通知我们。
1: 也就是说何炅演唱会没有通知何炅是吧？瞬间啊，这句话也成为全网的一个热点了，很多网友都调侃这大概是最离谱的娱乐圈的谣言，正主和工作室全程都不知情的这样的一个演唱会啊。
0: 是的，
1: 咱们也理性的聊一聊，如果何炅要真的开演唱会，难度到底有多大？
0: 是的，
1: 哎，首先何老师主业深耕主持啊，大家都知道。然后呢，在音乐领域，他只在2004年发行过一张专辑，叫做《可以爱》，里面只有一首歌叫做《栀子花开》啊，传唱度相对比较高。但是除了这一首歌之外，其他的歌在演唱会上就比较难撑起场面了。
0: 是的，因为一场完整的个人演唱会至少需要演唱20首左右的歌曲，这就意味着除了《栀子花开》之外呢，其他的所有曲目都要去唱别人的，就都要选择翻唱。而翻唱歌曲涉及巨额的版权费用，每一首都要获得词曲版权方的授权，那么几十首版权成本是非常高的，从音乐筹备上来说可行性极低。还记得前一段时间李荣浩在说单依纯吗？就是因为他没有获得他的授权，因此像是李白这样的歌他是不可能在演唱会上现场去演唱的，没有这个权利，没有这个资格。那么同样何炅也是的，因为他没有什么原创作品，如果想要唱别人的歌必须要拿到授权才行。
1: 是这个版权费啊，成本的确是高，但是有这个专业的举办演唱会的这样的这个平台机构也说了哈，如果何炅要真的办演唱会，那票房绝对也不会差。毕竟啊，何炅深耕娱乐圈这么多年，他这个人缘还是有的，是吧？圈中的这个好友也是很多的。我相信如果他办的话，不少这个乐坛的这个 top 级的歌手都会来帮他站台吧。
0: 是的
1: 啊，再加上观众对他的喜爱，还有对青春的这种情怀的执念啊，就算以翻唱为主，门票我相信这个的确也会瞬间就售罄的。
0: 对，说到底其实他如果想要举新演唱会，我觉得他不如搞一个脱口秀。对吧，因为脱口秀的话可以自己写段子，主持人嘛，主持了那么多年，见过了那么多人，也处理过不少突发的一些事件啊。
1: 是是是，
0: 我相信他一定会有很多话能说，而且现场有很多人会愿意听他讲这些事儿。
1: 对，
0: 他能够把很多事情描述得非常的妙趣横生，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他如果搞一个脱口秀的这个演出巡演应该会比演唱会，首先第一难度要低
1: 啊，
0: 演唱会他得练歌嘛，对不对？毕竟虽然他唱歌确实还可以了，但是总有些歌总得练。第一难度要低，第二成本要低，第三可操作性更高，
1: 也是他的专业领域。
0: 对
1: 啊，
0: 不妨考虑一下呢，是不是？
1: 是是是是，大家
0: 说满全场就行了，多请点嘉宾。
1: 对，如果赞成小唐的这个建议的话，大家这两天可以在何炅老师的这个微博啊，他的个人各种号上留言，说。我听到这个河南音乐广播主持人小唐说了，建议你去脱口秀的这个巡演。
0: 你知道为什么我是突然想起来这个事儿吗？就是在我自己的抖音直播间，有很多咱们的粉丝或者说不认识我的人说，哦，你主持人啊，你们主持人都挺会唱歌，你给我唱一首吧。我说你这个就是一个很深的误会，我是属于说的比唱的好听的人。
1: 是，
0: 就是你真的确定让我跟你唱，那你先别走啊。
1: 来唱一首《栀子花开》。栀子花开呀开。
0: 唱不了一点，朋友们。所以其实说到底，现在 那演唱会这个东西它本身也是有门槛的，因为很多人搞演唱会，
1: 对，
0: 不管他是歌手还是非歌手啊，但确实也不是一件好实现的事情。
1: 是 OK， 时间到了8:27了啊，聊完了何静老师，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再转回到我们的福利时间。首先还是来说说我们今天 UP 商城的另外一款好物啊，也是特别和520适配的，适合当520的礼物啊，不会出错的，那就是爱马仕的尼罗河的花园香水。我印象中这款香水也是在我们平台上架了很多次的。
0: 是的啊。今天给大家带来是30毫升 啊，它是爱马仕他们家香水评分最高的一款，也是不能讲最高吧，反正算是能排在超高的，能排在前几位的，是很多美妆博主的同款香，都说爱马仕的香水啊拿得出手，送的有格调，而且也很有仪式感。
1: 是它的这个前调、中调、后调、尾调的这个感觉都特别好啊，给大家分享分享吧。它这款香水的前调是那种柑橘加葡萄柚的清爽，然后中调呢是睡莲和嫩芽的夏日气息，尾调呢是木质沉香的这种沉淀感的温柔感啊，喷上以后非常显气质，日常用、通勤、约会都没有问题。就是说它这种淡淡的清香味道很好闻，所以氛围感再现，它这个包容度也就特别强。
0: 是，我不知道今天要卖这个尼罗河花园香水，要知道的话我就喷一下给你闻一闻啊。
1: 哦，你有？
0: 我有一瓶100毫升的，
1: 哦，
0: 就是超大瓶的那种。
1: 是是是，
0: 感觉我喷一辈子都不一定能喷得完的。
1: 哎，香水真的是，我觉得
0: 非常耐用，朋友们。
1: 建议大家就是买30毫升左右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一款呢，就是30毫升的，官网售价是750，但是我们520宠粉价直降451块钱啊，到手只需要299块钱，等于说给大家打了一个39折啊。
0: 对，而且更惊喜的是呢，前100位的朋友，我们在限时加送价值108元的 Gucci 的208号色的这个口红，中样一支，这口红中样是1克，是他们家的一个热卖色号，颜色非常美的啊。而且这两个呢，都给大家配了有爱马仕的专柜礼袋，就那个小橙色礼袋一送出去，朋友们你就想吧啊。不过香水配的应该是白色的袋子，应该是白色的，上面有爱马仕的那个 logo 啊。那无论是送给亲友还是自己用，都是非常有面子的。其实这一款香水它不是太挑人，男生女生都可以用，尤其是那种非常清爽的男生，
1: 是，
0: 就是你一看很斯文的、戴眼镜的、很清爽的男孩子用它，我简直绝配 啊！女生自用也是很有品味的。
1: 对，
0: 现在发送一个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买起来了。
1: 是，都是大品牌啊，价格今天特别的实惠，错过就要等好久了啊！正品保证，抓紧时间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一下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直接下单。那当然除了回复秒杀也可以回复钻石啊，来冲一波我们今天爆款商城给大家准备的这个莫桑钻啊，夏天到了，带点闪亮亮的首饰啊，让自己能开心一整天。说到首饰，前两天给大家推荐的莫桑钻呢，大家反响非常热烈。哎呀，我们的平台上看到很多小伙伴留言说这个钻石的性价比超高，而且啊，让很多朋友都实现了钻石自由啊！能不能推荐点新款？看到大家这么喜欢呢，那爆款商城的选品团队抓紧时间联系了工厂，给大家又选了几个最新的爆款啊！那。

0: 我们今天只有200单的库存，先跟大家说说吧，这个都有什么新款的，也推荐推荐。
1: 我们重点给大家推荐两款吧，一个是小蝴蝶耳钉，它也是1.04克拉的莫桑钻啊，是今年非常火的一个造型，蝶翼贴合到耳垂，灵动闪烁还显脸小。那么这一对耳钉价格只要199。
0: 是。
1: 再跟大家推荐的是满香的葫芦吊坠啊，它里边有一个0.234克拉的莫桑钻，送一个 S925的银链，葫芦嘛，寓意的就是福禄双全，
0: 是。
1: 所以它是很适合送给长辈的，送给妈妈呀，或者是送给就是，你比较尊重的朋友啊等等都可以，这个价格呢只要229。
0: 对，另外啊，比如我们还有耳钩啊，还有牛头吊坠啊，另外这两年网球不是火了吗，我们还准备了满钻的网球的手链，满钻的网球项链啊，都是回复关键词钻石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1: 是的，回复钻石来买莫桑钻，回复秒杀来买今天的爱马仕香水。我们家飞猫说电台之声小唐的个人演唱会，结果没通知小唐，那就对了，朋友们，打着我的旗号让你们去，然后让唱歌好听的人唱给你们听，这样大家属于双赢。
0: 是是是。刚刚我们不说了吗，我们莫桑钻给大家准备了网球项链、网球手链，接下来这个乐队呢和球也有关系，
1: 对，
0: 他们叫 S-Ball， 叫冰球乐团啊，来听冰球乐团这首歌叫做
1: 不小心，这是和宋云桦的合作。

0: 南消防提示 KTV 电影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2: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3: 什么？

0: 该说不说啊，就是现在汪峰肯定会觉得当年他写的这首歌，这一系列的歌啊，都太高了，
1: 太不知轻重了，
0: 太不知轻重了。前两天小唐我还又看到了全新的汪峰在一场演唱会上又唱跑调了，又没有在调上，你看
1: 看。唱不上去了，确实身体机能是会受到一些影响的。
0: 是是是，不过说到演唱会啊，最近有一场演唱会也是上了热搜的，这是谁呢？这是新人啊。也不算新了，但是在这个00后啊，这个广大的这些歌迷当中，人气还是非常高的。他是谁呢？他就是乃万啊。乃万在重庆的演唱会的门票的价格上了热搜，为什么啊？最低门票卖到了40块钱一张，你敢想？
1: 对，这场演唱会是9月5号在重庆大剧院举办，票价一共是6个档次啊，分别是40、180、380、580、780，最高是到980。
0: 是。
1: 那在5月13号的上午11:30一开抢呢，40元档的直接秒空了啊，想抢都抢不到。那你咱们可以对比一下，乃万之前在长沙跟福州站的最低票价都是180，重庆啊这站40块钱，真的是打破行业常规了。
0: 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他本人和团队说的特别实在啊，这个之所以会定40元这么低的票价，就是想回馈一下粉丝，让更多的学生朋友、普通的上班族能够无压力的看到音乐现场，不让门票成为听歌的一个门槛啊。现在好多演唱会被吐槽说是割韭菜啊，高票价、黄牛溢价满天飞。乃万这波操作呢，明显是想让音乐回归本质，不靠这个高票价来赚钱，而是靠舞台实力来说话了。
1: 所以其实对于很多学生党的朋友来讲啊，就是可以去看一看了。就有人评价嘛，说是40块钱可能连一杯很贵的奶茶加料都买不到，但是却能看演唱会，简直是想不到啊。
0: 是。
1: 还有人说这个票价比电影票都还便宜呢，希望能够多来一点这样的歌手。
0: 的确是啊。这个演出方也表态了，这次40元档呢，他特别设置的一个惠民票了啊，初衷就是降低观演的门槛。
1: 对，
0: 然后大家关心的一件事就是，这个40块钱的门票在后续的巡演当中会不会持续？目前来看，更像是一次针对性的宠粉的尝试。那后续会不会沿用呢？得看这个市场的反馈。但是至少重庆站的这一波已经赢得了不少的好感。
1: 是的，其实大家看演唱会怎么讲呢，不是说要去现场要听多极致多完美的视听感受，而是能够平等享受音乐的一个机会。
0: 对，
1: 所以

0: 来这个40块钱的门票不仅是一次大胆的一个尝试，也是给浮躁的演唱会市场提了一个醒啊，好音乐不该被高价所拦住的。
1: 对的，也期待着未来有更多歌手能够像乃万一样啊，多一些真诚，少一些套路，让现场音乐真正走到咱们普通大众生活当中啊。接下来就给大家安排了一首乃万的歌，
0: 对，
1: 叫做 But You、
0: 只有你，
1: 只有你，
0: 对。
1: 但是听歌之前让我们来关注关注我们的互动平台。
0: 有朋友在问了，现在下单眼霜都送啥呀，能送个礼袋吗？朋友你的要求有点过低了啊，支棱起来。我们不光送礼袋，我们还送这个防晒霜呢。
1: 防晒喷雾一瓶，
0: 防晒喷雾 啊，
1: 是的。
0: 今天发送一个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两瓶到手，两瓶都是正装，只要388块钱，这也是之前在我们商城啊卖过了不少回的，大家的评价都很高，而且今天这个价格确实划算。那现在回复秒杀之后呢，你可以拿走两瓶眼霜，还可以拿走69块钱的月之蜜的防晒喷雾，这个全部都是送给大家的，全部都是送给大家的。
1: 对的。
0: 另外在我们的商城呢，还有299元的小棕瓶精华50毫升，送专柜的帆布包，前男友面膜 SK2 的5片，只要299。林星轩的精华油套盒，超多大牌好物的美妆都在我们的 UP 商城，发送秒杀就可以来看到了。
1: 是的，
0: 因为刚刚我看到夏夏这位朋友也在问说，现在有没有林清轩的5.0版本的精华油？有的啊，也是现在下单520就能到的。同样都是发送一个秒杀到咱。

现在人们的生活习惯啊，长期的熬夜加上电子屏依赖，这个眼周呢往往会先显露疲态。这个时候我觉得一瓶好用的眼霜算是刚需了。今天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眼霜，这款眼霜呢不管你是自己用还是送亲友都特别合适。那下周三不就是520吗，刚好可以趁着 UP 商城520限时特惠这样的一个活动着手下单，那就是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它是公认的口碑爆品。这款抗蓝光眼霜它是实打实为眼周筑起了一道防护墙，那白天你用它强力抵抗蓝光损伤，晚上用它呢实现一个自我修护的功能。你像马上这不是520吗，不管是老公买给老婆还是老婆买给老公，男女都能用，买回家不怕浪费。因为它这个质地很清爽，所以男士用也不会觉得油腻，女士用呢又很好吸收，主要是因为活动特别的划算，所以我建议大家趁着今天这个价格给力，抓紧时间下单，发秒杀就可以购买了。来跟大家说说这个价格哈，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呢，平常一瓶是要卖到565块钱，两瓶就要1000多了。那今天我们是 UP 商城520限时特惠，到手一瓶正装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

只要388，而且是买一瓶正装再送一瓶，直接到手两瓶眼霜只要388，全部是正装哦，不是小样，一瓶不到200块钱，价格很划算了。刚好这两口子一人一瓶，或者说呢，你可以送给闺蜜，跟同事拼单，还可以送给妈妈。总之300多块钱到手两瓶眼霜，怎么算怎么划算。并且你只要是今天下单，还送你价值69块钱的月之蜜防晒喷雾一瓶。夏天啊，这个防晒的装备是少不了的，今天直接给大家送了。福利机制仅此一天，卖完直接下架。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秒杀去抢购吧。520想表达心意就到 UP 商城，299小棕瓶精华50毫升送专柜帆布包，前男友面膜5片299，林清轩精华油套盒等超多大牌美妆好物，回复秒杀就能拥有。

普拉斯说，魅力有一种能使人开颜消怒并且悦人和迷人的神秘品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和你分享音乐的魅力。我是沙

0: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1: 想知道在听我们的节目的你有没有这种情况，比如说你经常会在户外工作，经常出差，或者是陪孩子上学，租房子，还有咱们这种商旅精英啊，包括像货车司机、出租车、网约车司机，以及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你有没有觉得您之前一个月的话费可能一两百都还觉得这个流量不够用？如果你想给话费瘦瘦身，今天送上一份福利，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块钱，现在给大家安排的补贴优惠只要68，并且有交广领航这个 APP 的大牌背书啊，价格品质双保障，优惠呢也只有这一个月，每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到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全程不限速哦，流量也不虚标，并且每天如果你是前100名下单的，我还会再送你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我们还会免费给大家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从品质到售后我们全程把关，大家大可放心，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随身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参与节目互动还有机会领取交广领航商城会员，会员每月都有100块钱的代金券，一年就是1200，买东西可以省不少钱呢。

23度的夏天刚好遇见你，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星光露营音乐节浪漫开启，初夏微风，星光帷幕，帐篷为营，我们的明星主持人齐聚现场，熟悉的旋律在耳边流淌。5月17号等你赴约，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音乐节扫码进群，让我们一起遇见23度的音乐夏天。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9: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今天19:35，郑州航海体育场将举办足球比赛。郑州交警将对航海体育场周边实施临时交通限制措施，建议球迷优先选择公共交通。今年1至4月，全国铁路共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国家药监局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历史新高。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于5月18日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主题，集中展示14-15期间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最新成果。日前，鼓浪屿中国电影音乐馆在福建厦门正式开馆，该馆以光影留声映百年为主题，为观众开启一场跨越百年的电影音乐之旅。演员陈丽君主演的粤剧《我的大观园》将在6月6日亮相中国粤剧艺术节，同时开启第二轮全国巡演。温馨提示：运动是一项只要投资就会有回报的活动。需要提醒的是，熬夜后或在很疲惫的状态下不推荐运动，先休息才是最重要的。
1: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

现在人们的生活习惯啊，长期的熬夜加上电子屏依赖，这个眼周呢往往会先显露疲态。这个时候我觉得一瓶好用的眼霜算是刚需了。今天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眼霜，这款眼霜呢不管你是自己用还是送亲友都特别合适。那下周三不就是520吗，刚好可以趁着 UP 商城520限时特惠这样的一个活动着手下单，那就是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它是公认的口碑爆品。这款抗蓝光眼霜它是实打实为眼周筑起了一道防护墙，那白天你用它强力抵抗蓝光损伤，晚上用它呢实现一个自我修护的功能。你像马上这不是520吗，不管是老公买给老婆还是老婆买给老公，男女都能用，买回家不怕浪费。因为它这个质地很清爽，所以男士用也不会觉得油腻，女士用呢又很好吸收。主要是因为活动特别的划算，所以我建议大家趁着今天这个价格给力，抓紧时间下单，发秒杀就可以购买了。来跟大家说说这个价格哈，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呢，平常一瓶是要卖到565块钱，两瓶就要1000多了。那今天我们是 UP 商城520限时特惠，到手一瓶正装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只要388，而且是买一瓶正装再送一瓶，直接到手两瓶眼霜只要388，全部是正装哦，不是小样，一瓶不到200块钱，价格很划算了。刚好这两口子一人一瓶，或者说呢你可以送给闺蜜跟同事拼单，还可以送给妈妈，总之300多块钱到手两瓶眼霜，怎么算怎么划算。并且你只要是今天下单还送你价值69块钱的月之蜜防晒喷雾一瓶，夏天啊这个防晒的装备是少不了的，今天直接给大家送了，福利机制仅此一天，卖完直接下架。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秒杀去抢购吧。520想表达心意就到 UP 商城，299小棕瓶精华50毫升送专柜帆布包，前男友面膜5片299，林清轩精华油套盒等超多大牌美妆好物，回复秒杀就能拥有。

0: 南音乐广播生日快乐。大家好，我是山谷里的居民乐队主唱小娟。
1: 有人说时间会老，但听音乐的人不会。
2: 23年，从 FM 调频到指尖触屏，从卡带 CD 到云端歌单，变的是收听方式，不变的是每一次旋律响起时那种
0: 小娟。
1: 有人说时间会老，但听音乐的人不会。
2: 23年，从 FM 调频到指尖触屏，从卡带 CD 到云端歌单，变的是收听方式，不变的是每一次旋律响起时那种同频的默契。
1: 23年，你有没有在某个傍晚

0: 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
2: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4: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3: 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5: 拒绝 emo，
6: 主打轻松。
7: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了。
8: 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
9: 旋律绕耳边，
10: 快乐每一天。
11: 沉浸式听歌，
12: 沉浸式放松，
13: 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
14: 全程甜滋滋。

你好，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很多听友在我们的粉丝群里有时候会聊一些家长里短的事儿哈，当然也很多朋友呢就是会聊他们平时装修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事儿。其实很多装修业主的心理我发现是这样的，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因为毕竟装修是家里的大事儿，但这个过程啊，别管是有经验的还是没经验的，其实都特别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你像这种低价签约，工期到了一半找理由增项加钱的，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的，还有这施工偷工减料，售后维权无门的，就最怕遇到这种事儿了。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懂得大家的焦虑，于是我们举办了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后台就能报名了。我们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监督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您能享受到三大硬核福利，这第一大就是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第二大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可不是空喊口号啊，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的账户预存了100万保证金了，万一有纠纷直接用这笔钱赔给您，保障够实在。第三大那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咱们合同里明明白白的写清所有的费用，告别增项套路。现在就发送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既能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能够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我们作为省级主流媒体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我们有记者全程护航，帮您维护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吧。

0: 2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窗户后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地跨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2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1: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2秒钟。
2: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3: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2: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3: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You'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只身未来，音乐燃烧。把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

这一进五月份啊，天气说热就热，大家伙有没有发现啊，就咱们的这个车呀，开了空调，车厢呢半天都凉不下来。您家的车有这种情况吗？很多朋友都以为是缺氟了，跑去加氟清洗，哎，结果发现这怎么花了钱还是老样子呢？其实这个问题啊，可能不在空调，而是您的发动机积碳了。咱们河南广电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清积碳的效果特别的好，一瓶下去，发动机不仅轻快了，带空调也毫不费力了，制冷嗖嗖的，咱们这个车呀，立马变得好开又凉快。今天加飞就给大家推荐两款热门产品，发送数字888到后台就可以下单。一个呢是强力除碳，您有这方面需求的话，您就选万能通精装礼盒，五月特惠只需要239。如果您更看重清洁降噪，您就选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五月特惠仅需199，发送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后台就可以下单了。

我相信其实咱们大多数人都一样，小老百姓嘛，过日子精打细算。小的时候不理解啊，现在我逐渐也理解爸妈了，这不是抠，这是钱要花的值，花在刀刃上。你就像咱们家装房子吧，算是一个家庭大额开支了吧，既想要省钱又怕质量不好，毕竟大家都懂一分价钱一分货的道理，说一千道一万呀，还是怕套路，怕花冤枉钱。所以我们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装修省钱和品质装修能不能兼得呀？我觉得得看您会不会选。来，现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就可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基金，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啊，发省钱两个字呢，你可以先到后台来登记一下，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发省钱到后台，您可以在媒体的监督之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装修想省钱的话，您就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来了解详情吧。

0: 送礼物别纠结，这一瓶就够了。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抗老修护，维稳提亮，男女通用，五条肤质 ，UP 商城宠粉价50毫升才299元，还送专柜会员帆布包。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1: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1: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2: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1: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3: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4: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

23度的夏天刚好遇见你。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星光露营音乐节浪漫开启，初夏微风，星光为幕，帐篷为营，我们的明星主持人齐聚现场，熟悉的旋律在耳边流淌。5月17号等你赴约，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音乐节扫码进群，让我们一起遇见23度的音乐夏天。

0: 23载，
1: 跨越23载。
2: 23年光阴流转，声音温暖相伴。魅力八标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为您推荐穿越23年时光的经典。你好，我是子恒。2003年，华语乐坛迎来一位带着酒窝的少年。林俊杰首张专辑《月行者》的第一首歌响起，就像一阵带着科技感的风扑面而来。就是我这首歌当年可是让无数年轻人单曲循环的青春入场曲，歌曲把那种不管别人怎么看爱就要勇敢说出口的自信和简单唱得明明

23年前，我们的电波首次飞向城市，与所有热爱音乐的朋友相遇。23年过去，那份想陪你简简单单听好歌的初心一点没变。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每一份守候对我们来说都是一生最响亮的，就是我。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0: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026年河南省暨南阳市职业教育活动周启动仪式在南阳市举行。此次活动周的主题是“一技在手，一生无忧”。2026年上半年，郑州市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面试将于5月16日、17日举行，提醒考生及时下载并打印准考证。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消息，2025年全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总收入15464.29亿元，同比增长5.22%。我国科研团队近期成功研制出可编程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其针对特定问题的算力远超当前全球最快超级计算机。中央社会工作部公布《志愿服务标识基本规范》试行，对志愿服务标识含义以及设计、使用、管理等作出规定。中国民航局低空安全司已正式亮相，机构职责包括起草低空民航发展规划，统筹低空安全与发展，建设低空飞行服务调度平台和低空飞行服务站体系等工作。5月中下旬，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为我的心动买单，错过了遗憾吗等多部电影新片即将上映，涵盖剧情、爱情、悬疑等多种类型。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现在人们的生活习惯啊，长期的熬夜加上电子屏依赖，这个眼周呢往往会先显露疲态。这个时候我觉得一瓶好用的眼霜算是刚需了。今天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眼霜，这款眼霜呢不管你是自己用还是送亲友都特别合适。那下周三不就是520吗，刚好可以趁着 UP 商城520限时特惠这样的一个活动着手下单，那就是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它是公认的口碑爆品。这款抗蓝光眼霜它是实打实为眼周筑起了一道防护墙，那白天你用它强力抵抗蓝光损伤，晚上用它呢实现一个自我修护的功能。你像马上这不是520吗，不管是老公买给老婆还是老婆买给老公，男女都能用，买回家不怕浪费。因为它这个质地很清爽，所以男士用也不会觉得油腻，女士用呢又很好吸收，主要是因为活动特别的划算，所以我建议大家趁着今天这个价格给力，抓紧时间下单，发秒杀就可以购买了。来跟大家说说这个价格哈，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呢，平常一瓶是要卖到565块钱，两瓶就要1000多了。那今天我们是 UP 商城520限时特惠，到手一瓶正装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只要388，而且是买一瓶正装再送一瓶，直接到手两瓶眼霜只要388，全部是正装哦，不是小样，一瓶不到200块钱，价格很划算了。刚好这两口子一人一瓶，或者说呢你可以送给闺蜜跟同事拼单，还可以送给妈妈，总之300多块钱到手两瓶眼霜，怎么算怎么划算。并且你只要是今天下单还送你价值69块钱的月之蜜防晒喷雾一瓶，夏天啊这个防晒的装备是少不了的，今天直接给大家送了。福利机制仅此一天，卖完直接下架。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秒杀去抢购吧。520想表达心意就到 UP 商城，299小棕瓶精华50毫升送专柜帆布包，前男友面膜5片299，林清轩精华油套盒等超多大牌美妆好物，回复秒杀就能拥有。

你好，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很多听友在我们的粉丝群里有时候会聊一些家长里短的事儿哈，当然也很多朋友呢就是会聊他们平时装修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事儿。其实很多装修业主的心理我发现是这样的，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因为毕竟装修是家里的大事儿，但这个过程啊，别管是有经验的还是没经验的，其实都特别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你像这种低价签约，工期到了一半找理由增项加钱的，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的，还有这施工偷工减料，售后维权无门的，就最怕遇到这种事儿了。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懂得大家的焦虑，于是我们举办了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后台就能报名了。我们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监督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您能享受到三大硬核福利，这第一大就是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第二大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可不是空喊口号啊，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的账户预存了100万保证金了，万一有纠纷直接用这笔钱赔给您，保障够实在。第三大那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咱们合同里明明白白的写清所有的费用，告别增项套路。现在就发送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既能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能够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我们作为省级主流媒体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我们有记者全程护航，帮您维护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吧。

0: 魅力881歌单音乐广播，生日快乐！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1: 有人说时间会老，但听音乐的人不会。
2: 23年，从 FM 调频到指尖触屏，从卡带 CD 到云端歌单，变的是收听方式，不变的是每一次旋律响起时那种同频的默契。
1: 23年，你有没有在某个傍晚被一首老歌突然击中？你有没有在某个路口因为一段前奏想起一个人？在堵车的早高峰，在加班的深夜，在你一个人不愿说话的片刻。
2: 打开录音机，打开唱片机。不是脸上没有皱纹，而是心里始终有歌。不是不会疲惫，而是疲惫时还能被一句歌词点燃。
1: 23岁的魅力881，8395个日夜流过，感谢每一个按下播放键的你。未来我们继续用音乐陪你年轻。
3: 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
2: 听音乐的人，
1: 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
2: 永远年轻。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
7: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父说的对呀。
5: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9: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5: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8: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0: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8: 展开说说。
1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6: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11: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2: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3: 拒绝 emo，
14: 主打轻松。
15: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了，
16: 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
17: 旋律绕耳边，
18: 快乐每一天，
19: 沉浸式听歌，
7: 沉浸式放松，
6: 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
10: 全程甜滋滋。

这一进五月份啊，天气说热就热，大家伙有没有发现啊，就咱们的这个车呀，开了空调，车厢呢半天都凉不下来。您家的车有这种情况吗？很多朋友都以为是缺氟了，跑去加氟清洗，哎，结果发现这怎么花了钱还是老样子呢？其实这个问题啊，可能不在空调，而是您的发动机积碳了。咱们河南广电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清积碳的效果特别的好，一瓶下去，发动机不仅轻快了，带空调也毫不费力了，制冷嗖嗖的，咱们这个车呀，立马变得好开又凉快。今天加飞就给大家推荐两款热门产品，发送数字888到后台就可以下单。一个呢是强力除碳，您有这方面需求的话，您就选万能通精装礼盒，五月特惠只需要239。如果您更看重清洁降噪，您就选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五月特惠仅需199，发送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后台就可以下单了。

0: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时，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熟悉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3: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2: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3: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2: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把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

我相信其实咱们大多数人都一样，小老百姓嘛，过日子精打细算。小的时候不理解啊，现在我逐渐也理解爸妈了，这不是抠，这是钱要花的值，花在刀刃上。你就像咱们家装房子吧，算是一个家庭大额开支了吧，既想要省钱又怕质量不好，毕竟大家都懂一分价钱一分货的道理，说一千道一万呀，还是怕套路，怕花冤枉钱。所以我们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装修省钱和品质装修能不能兼得呀？我觉得得看您会不会选。来，现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就可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基金，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啊，发省钱两个字呢，你可以先到后台来登记一下，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发省钱到后台，您可以在媒体的监督之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装修想省钱的话，您就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来了解详情吧。

各位正在锁定魅力881的家长朋友们注意了，你知道吗？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那有一些孩子呀，抵抗力差，不长个儿，这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的。你像咱们很多家长呢，平时可能比较多的是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是被广泛关注和应用的，非常值得重视。我们河南广电的教广领航就带来了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的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关键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给孩子下单啦。参与节目互动还有机会领取教广领航商城会员，会员每月都有100块钱的代金券，一年就是1200，买东西可以省不少钱呢。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2: 近期呢，非法集资活动猖獗，有不法分子运用高超的骗术，使不少普通的市民掉入了非法集资的陷阱。
3: 超过同期

0: 一银行利率的四倍以上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1: 高息背后必然是高风险。
2: 魅力八八幺提醒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集资。
3: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4: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5: 想知道在听我们的节目的你有没有这种情况，比如说你经常会在户外工作，经常出差，或者是陪孩子上学，租房子，还有咱们这种商旅精英啊，包括像货车司机、出租车、网约车司机，以及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你有没有觉得您之前一个月的话费可能一两百都还觉得这个流量不够用？如果你想给话费瘦瘦身，今天送上一份福利，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块钱，现在给大家安排的补贴优惠只要68，并且有交广领航这个 APP 的大牌背书啊，价格品质双保障，优惠呢也只有这一个月，每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到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全程不限速哦，流量也不虚标，并且每天如果你是前100名下单的，我还会再送你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我们还会免费给大家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从品质到售后，我们全程把关，大家大可放心。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随身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参与节目互动还有机会领取交广领航商城会员，会员每月都有100块钱的代金券，一年就是1200，买东西可以省不少钱呢。

23度的夏天刚好遇见你，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星光露营音乐节浪漫开启，初夏微风，星光帷幕，帐篷为营，我们的明星主持人齐聚现场，熟悉的旋律在耳边流淌，5月17号等你赴约。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音乐节扫码进群，让我们一起遇见23度的音乐夏天。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1: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档新闻连珠炮。五月十四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五月十四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2026年全国医保基金飞行检查正式启动，重点覆盖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医保经办机构、参保人、参保单位等五类主体。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夏粮收购品种主要包括小麦、早鲜稻和冬油菜，其中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昨天，国家防总针对广东、贵州启动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预计今天起，我国中东部将会有一轮降水过程，持续时间长，覆盖范围广，局部强度大，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近日，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的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从5月16号0点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会上调，具体的上调标准为800公里以下航线每航段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每航段170元。央行发布数据显示，4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7.8%。

周五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呆饶的绽放开启了我们今天的魅力慢生活。各位中午好，今天周五了，心情是不是也不一样呢？希望在这个夏天呢能够遇到属于你的美好。我是张然。那今天天还是挺热的啊，经过了前半段的这个晴热模式之后呢，据说今天开始呢，我们整个河南很多地方啊都会迎来天气的转折点，会开启雨雨雨的模式。不过刚才出去的时候我发现太阳还挺大的，而且也是挺热烈的，丝毫没有下雨的感觉，不知道下午会怎么样。那预计今天是多云转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那么周六呢雨水会正式到来啊，阴天有中雨，局部还有大雨，周日就会转为中到大到暴雨天呢，中雨转大到暴雨，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具体来看一下，今天的温度还是保持在夏天的那种态度啊，是30到31度，最低温度是21到22度。明天就会有一个气温的跳水了，明天最高温度25度，直降6度。后天中雨转大到暴雨，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后天的温度20到24度，这样的天气呢，就尽可能待在家里吧，听听歌，追追剧。老狼，每一分每一秒，希望你都快乐。

0: 在这里祝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生日快乐。
1: 有人说时间会老，但听音乐的人不会。
2: 23年，从 FM 调频到指尖触屏，从卡带 CD 到云端歌单，变的是收听方式，不变的是每一次旋律响起时那种同频的默契。
1: 23年，你有没有在某个傍晚被一首老歌突然击中？你有没有在某个路口因为一段前奏想起一个人？在堵车的早高峰，在加班的深夜，在你一个人不愿说话的片刻。
2: 打开录音机，打开唱片机。不是脸上没有皱纹，而是心里始终有歌。不是不会疲惫，而是疲惫时还能被一句歌词点燃。
1: 23岁的魅力881，8395个日夜流过，感谢每一个按下播放键的你。未来我们继续用音乐陪你年轻。
2: 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
3: 听音乐的人，
1: 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
3: 永远年轻。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5: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4: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5: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4: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5: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4: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6: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7: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8: 5月18号呢，我们就会迎来河南音乐广播23岁的生日了。就像我们这回生日的 slogan 一样，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所以正在听节目的你，你就是

最年轻的，永远都是十八岁，永远都是二十五岁，永远都是最好的年龄。如果说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的话，那我觉得还有下半句，就是又相识的人永远优雅。真的，我觉得一个女生或者男生，即便是她的衣着很简单很朴素，但是如果她身上有这种很高级的味道，就会让她加分不少，对不对？这个你必须承认吧，只要不是那种很廉价很刺鼻的香水味。所以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给各位带来的就是很多人都拒绝不了的爱马仕的仪式感，毕竟马上就要到我20爱的日子了嘛。那作为这个高奢中的高奢，爱马仕肯定每个女孩都想拥有一款吧。那我们先从它的香水来入手好不好？今天给各位带来的就是爱马仕的尼罗河花园香水30毫升，这个是我自己我在专柜买过，说实话真的，我当时买的时候我们商城还没有上这个，所以看到价格之后呢，我觉得我唯一的自我安慰点就是反正我买的早，但它真的很经用。这款香水我本人其实是喜欢那种木质香的，这款香水它是花香，但是当我试用完之后真的被它圈粉了，瞬间就下单了。为什么呢？因为它虽然是花香，但是一点都不甜腻，甚至有一种那种很清冷的感觉。那所以如果你和我一样喜欢那种比较特别的味道啊，又适合夏天，不要太浓烈，但是留香又要有久一些，而且不要烂大街，那么选爱马仕的尼罗河花园香水准没错。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人，都是拿得出手，对不对？爱马仕吧，天哪，这可不是普普通通的品牌。那这款香水呢，它的前调是柑橘和葡萄柚的那种清爽，中调呢是有睡莲和嫩芽的那种夏日气息，而它的尾调就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木质香了，木质的那种沉稳和温柔，就喷上去很有气质的感觉。所以如果你想选一款香水在夏天用的话，选它没有平替。那这款香水我记得30毫升，我在官网买我在这个专柜买的是750，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520宠粉价3.9折到手啊，各位只要299，所以我觉得不买真的是有点太亏了。如果不是我这瓶香水还有大半瓶，我就想下单了啊。3.9折带走，只要299，你就可以下得到一瓶爱马仕的尼罗河花园香水了。而且今天还有赠品，前100名下单的朋友，我们在限时加赠您108块钱的 Gucci 的208色号的口红中样一支。这款口红的颜色也是特别好看的啊，特别适合亚洲的女性夏天来用。所以你看，又有口红，又有香水，而且还是爱马仕的礼袋，送人自用都是非常合适的。回复秒杀两个字吧，那英，只因为你。

那英的因为你啊，哎，各位不知道你会不会因为今天是周五，那么心情格外的要轻松一些呢？今天上午的时候啊，看到有一个热搜啊，就是说啊，网上流传着一种说法，叫双休的工作呀，从周四下午就开始幸福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如果你是那种要双休的工作，那么周四昨天下午开始，你的心情就变得不一样了，变得比较开心了。更何况今天周五呢？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的？而还有网友详细的分享了自己的心路历程啊，他说，确实双休的工作是从周四下午开始幸福的，在周五晚上这种幸福感会达到顶点，周六白天是最没有负担的那种快乐，到周六晚上的时候呢，这个幸福感呀就开始下降了，并且伴有着一丢丢的焦虑。其实你也说不清楚为什么焦虑，因为明天也不上班呢。那么在周日晚上的时候，哇，这种幸福感就消失了，而且焦虑感达到最高。如果这个时候你还要写周报的话，或者是孩子作业没写完的话，哇，那周日真的是比周一还痛苦。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受呢？那不管怎么说啊，此时此刻正好是周五的下午，马上就到下午了，已经是12:26了。那今天晚上将会是你非常开心的一个晚上，你打算怎么过呢？也可以通过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好不好？另外，如果打算今年装房子的朋友呢，也不要错过一个福利啊！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省钱”两个字，然后点击链接，2000元的家装基金已经为您准备好了。后续呢，还会为您提供专属的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让您的入住更加的安心。钟欣桐、胡彦斌在一起。

0: 来自阿牛的无尾熊抱抱啊，阿牛的每一首歌，不管是抒情的还是这种节奏比较快，给人听了以后就觉得特别的治愈，非常的开心，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歌手他带给我们的气质啊，希望这样的可爱的歌曲能够让你的周五心情更加的好一些。那今天已经是5月15号了，五月份已经过去一半了，夏天的感觉也越来越浓郁了。虽然这两天要降温要下雨，但是依然不能够抵挡高温的来袭。那不知道您在开车的时候温度调到多少度呢？空调温度不要调太低啊，最好是23度左右，我指的是车里的空调。另外说实话，油费上涨之后再加上又要加空调又要开空调，所以可能我们的用车压力又会大一些了，可以试一试啊，除除积碳也许就能够帮您省油了。如果您的爱车是8年以上的话，就可以选择强力除碳的万能通精装礼盒，现在只需要239块钱。如果是3到7年的车的话，就选择清洁能力超强的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呢优惠完只要199。两款套餐针对的车型是不一样的，但是用法都一样，就是加油之前使用，而且每一套都是3瓶。但是您要注意了啊，如果您是8年以上的老车，选择万能通精装礼盒的话呢，这个是3000公里用一瓶，可能用的时间要求的时限拉得更长一些。如果是全能用户三兄弟的话呢，就是1箱油用一瓶啊，非常好记，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吧。
1: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报警。
2: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3: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0: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 我看到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在说5月18号也是他的生日，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非常有缘分的。所以你看在电波那一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但是可能对彼此的声音，你对我们的声音，对我的声音都会比较熟悉。也希望在我们的星空录音音乐节的现场可以看到各位，如果你想报名的话可以回复音乐节三个字。受到大雨的影响呢，本来我们是5月17号要举行的，但是现在时间拖后了，没关系，好饭不怕晚，对不对？您可以先报名，这样也挺好的，可以给更多的朋友来准备时间了。也希望到时候在现场可以看到你，我们也许不是同年但是同月同日生的朋友。很感谢你在支持我们的节目，默默的关注着我们。另外说到关注，说到爱呢，马上就要到

切工也是非常精湛的啊。如果你是喜欢那种百搭款的话呢，就建议大家可以选择经典的六爪耳钩，这个呢一只钻就是一克拉，就一只耳钩呢就一克拉，两只就是两克拉，然后戴上去气场足啊，不管是职场还是你有一些重要场合都是可以戴的，可它只要259块钱哦。还有经典的牛头吊坠，这个是3克拉的莫桑钻啊，也是 S925 银的项链，戴上去远远的看去穿个白衬衫露着一个 V 领，哇气场全开，而且怎么讲呢，我觉得女生啊戴钻石真的会把周围的这个肌肤衬得特别的美好，只要359块钱3克拉的莫桑钻项链。当然说的再好不如你亲自看看，对不对？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您回复大牌两个字啊，回复钻石两个字，一物一证可溯源，只要您下单我们送的就是礼盒还有礼袋包装，不管是您生日相送还是纪念日的惊喜，又或者是送给闺蜜，都是很拿得出手的，情绪价值和性价比兼备，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钻石两个字。苏打绿，独处的时候。

0: 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身边灾害隐患。
4: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5: 有的时候啊，慢一点也没有什么不好，但太慢就不行了，比较耽误事儿啊。比如装房子，对不对？说好了90天，你给我搞190天，那谁受得了呢？那如果最近您打算装房子的话呢，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品质家装节。说到这个装修啊，只要装修人都觉得这是一个特别累心的事儿，也是特别累的事儿。为什么呢？因为你是在一直选择，一直纠结，一直担忧，对不对？想找一个怎么讲，大牌子的装修公司帮您装吧，你又怕店大欺客；想找那种工作室吧，服务态度可能会比较好，但是又怕没保障。那这个时候呢，就找河南音乐广播，因为我们的品牌给您背书。哎，如果工期一拖再拖的话呢，我们有这个赔偿金，真的是有赔偿金的，它已经在我们这儿存了100万了，这个叫做保险基金，对吧？万一发生纠纷的话，可以拿这笔钱赔偿你。如果比如说啊，工期90天，延期1天的话呢，就赔您200块，说到做到。那现在呢，我们还会不定期的举办业主的吐槽大会，帮助他们来提升质量，同时来督促他们。您放心，绝对是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具体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先回复“家装节”3个字，先来报名，去现场看一看。来自刘宇宁、果如。

是青春里那个又大又小的梦想，想做天后，也想有人陪。五月城的旋律像夏天的风，黄伟文的词里藏着最温暖的坦诚。其实心里最大的理想，不过是有个人愿意听你唱。今天河南音乐广播也走到了下一站，23岁，不再慌张，也不再着急证明着什么，只想继续做那个陪你听。

0: 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2: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起来刷新一下本档新闻连珠炮。今年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数据显示，一到四月份全国期货市场累计完成交易额331.47万亿元，同比增长42.75%。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办法，启动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工作。住建部消息，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我国首次成功批量克隆超高产奶山羊，标志着我国奶山羊生物育种迈入世界前列。5月18号到20号，安徽黄山风景区面向全球游客执行门票半价政策。近日，北京网警侦破两

0: 起有偿删除商品差评案，刑拘七人，涉案人员通过伪造材料向平台申诉删除差评，借机非法牟利。今天起，河南正式进入汛期，降雨过程增多，强对流天气频发，水害灾害防御、河湖工程调度以及城市防涝避险由此进入到关键窗口期。昨天，第三批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城市试点拟入选名单公示，河南省南阳市上榜。此前，河南已经有郑州、洛阳两市入选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城市试点。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我们在郝云的这首松弛的突然想到理想这个词儿当中开启了第二小时的魅力慢生活。各位下午好，我是张冉。对，下午开始了，因为已经是1:06了。周五的1:06，不知道此刻你的心情还好吗？明天后天就是双休了，不过天公不太作美啊。从今天下午开始呢，咱们我们在郝云的这首松弛的突然想到理想这个词儿当中开启了第二小时的魅力慢生活。各位下午好，我是张冉。对，下午开始了，因为已经是1:06了。周五的1:06，不知道此刻你的心情还好吗？明天后天就是双休了，不过天公不太作美啊。从今天下午开始呢，咱们河南很多地方都会迎来这个雨水的侵袭，或者是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地方。

哎，这首歌呢是来自苏芮和潘玮柏的《我想更懂你》。其实这首歌本身是唱给爸爸，不是妈妈和孩子和儿子之间对话。但我觉得其实我们中国人有时候就是这样的，对最亲近的人呢，我们的本性啊，或者是我们的坏情绪会暴露更彻底，因为有安全感嘛。但想一想，这样也是不对的。你想，你那么爱他，他那么爱你，为什么要给他你最不好的一面呢？对不对？有些话呀，就是说出来的话很伤人，但其实你想表达的是一种好心，换种说法可能对他对你都会更好，而且有爱就要表达出来。马上就要520了，那不知道在这样的一个日子里你会想到谁呢？其实除了爱人之外啊，我们的父母也是非常非常需要我们去表达爱的。有没有

有说送给妈妈护肤品呢？其实有的时候不是他们买不起，而他们舍不得买，所以这个时候就给我们机会了。下周三就520，对不对？那自己的眼霜可以让妈妈一起来感受一下。今天我们的 UP 上升给各位带来的就是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这款眼霜对于我们的母亲来讲也同样适用，为什么？因为他们尤其是退休之后有大把的时间去刷手机，其实对于眼睛尤其是眼周皮肤的伤害还是挺大的。而这款眼霜就是有助于抗蓝光，可以减少细纹，白天用强力抵抗蓝光损伤，晚上用可以自我修复肌肤，而且还可以淡化我们的细纹。眼睛嘛是心灵的窗口，男生女生都要好好的保护，所以这款眼霜男生用也是非常适合的啊。一瓶售价在专柜是565，两瓶就要卖到1130。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限时福利，两瓶眼霜原价1130，现在到手只需要388块钱，全部都是正装啊，不是小样来的啊。而且此刻您下单的话，我们还会送您69元的月之蜜防晒喷雾一瓶。夏天谁家能够少得了防晒喷雾呢？这个带出去非常的方便，轻轻一喷防晒搞定。当然这个福利只有今天一天了，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您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除了眼霜之外呢，我们还准备了很多好品，比如说299元的小棕瓶精华50毫升，还送您专柜的帆布袋前男友面膜5片，只要299，还有林清轩的精华油超大礼盒装等等，通通回复秒杀两个字。周杰伦，爷爷泡的茶。

0: 品质音乐，品质生活，这里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祝贺魅力八八幺河南第一音乐广播生日快乐！我是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冉鲁豫。
1: 有人说时间会老，但听音乐的人不会。
2: 23年，从 FM 调频到指尖触屏，从卡带 CD 到云端歌单，变的是收听方式。不变的是每一次旋律响起时那种同频的默契。
1: 23年，你有没有在某个傍晚被一首老歌突然击中？你有没有在某个路口因为一段前奏想起一个人？在堵车的早高峰，在加班的深夜，在你一个人不愿说话的片刻。
3: 打开录音机，打开唱片机。
2: 不是脸上没有皱纹，而是心里始终有歌。不是不会疲惫，而是疲惫时还能被一句歌词点燃。
1: 23岁的魅力八八幺，8395个日夜流过，感谢每一个按下播放键的你。未来我们继续用音乐陪你年轻。
4: 伤心人别听慢歌。
0: 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
1: 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
0: 永远年轻。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5: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5: 河南音乐广播。
6: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7: 我的身份
8: 变幻莫测。
7: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8: 跳跳糖、
7: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6: 神仙水、
8: 开心水。
6: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7: 心血管功能
6: 衰竭，甚至死亡。
9: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0: 终结者。
1: 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1: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12: 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3: 夏天到了，和大家分享一个我今天刚刚看到的，我觉得应该是用得着的冷知识啊，就是这个拍蚊子啊。夏天非常讨厌的一点就是蚊子，对吧？这个蚊子的翅膀构造和独特的飞行方式呢，就致使它们上下飞行的动作会更敏捷，所以如果蚊子想逃跑的话，它自然也会采用这个最擅长的方式，就是沿着前进的方向上下的这样飞。没有发现吧，他们居然是上下飞，这样逃跑会更快。所以你回忆一下你拍蚊子的姿势是什么样的，如果你是左右合掌的话，那么这个时候蚊子就更容易逃脱一些。那拍蚊子更有效的方法是什么呢？不是左右夹击，而是上下夹击。我这么说的时候，你是不是也不由自主的手会跟着动呢？没错，就是上下夹击的话，拍蚊子会更准一些。下次再遇到蚊子的时候，不妨用这一招来试试看。如果管用的话，可以通过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告诉我，好不好？水木年华，

水木年华，爱上你我很快乐。那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呢，如果您既期待又担心，担心什么呢？担心选的这个品牌啊不合适，或者是担心装修公司不靠谱的话，现在就可以找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了，在后台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行了。我们联合了华普装饰，为各位开启了品质家装的活动，您放心，记者全程帮您监督，为咱们的权益来保驾护航，而且还引入了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发送。

家装节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就行了。工期90天，延期天赔200，发生纠纷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个百万质保金可真的不是口号啊，因为他们已经在我们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而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作为省级主流媒体，首次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放心安心啊！回复家装节可以到现场先了解一下。林俊杰，握不住的他。

0: 河南消防提示，单位的消防控制室必须落实每天24小时的值班制度，每班至少两人，值班人员持证上岗。
1: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2: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3: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3: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4: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3: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来自凡人二重唱和刘若英合作的《北京爱情故事》啊，爱还是要表达出来的。刚才看到好几位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回复眼霜啊，您可以直接回复秒杀就行了。这也是我们520的一个特殊的优惠活动啊，真的价格很香，性价比超高，回复秒杀就行了。同样，如果您想为我们的爱车在夏天增加一些动力，帮它除除积碳的话，可以根据自己的车的这个年龄的不同来选择相应的套组，购买我们的万能通系列产品，回复阿拉伯数字888，郁可唯，爱情是青春的旅行。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送礼物别纠结，这一瓶就够了。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抗老修护，维稳提亮，男女通用，不挑肤质。UP 商城宠粉价50毫升才299元，还送专柜会员帆布包。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0: 哎，下周一
1: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0: 好吧，我那么着急说话是想告诉大家，下周一也就是5月18号呢，就是我们河南音

乐广播23岁的生日了，也谢谢大家这么多年来的陪伴和收听啊！我们也邀请大家到时候天好之后去参加我们的星空露营音乐节，您可以先报名回复音乐节三个字。好了，今天2个小时陪伴马上就要结束了，下面这首歌来自五月天的刻在我心底的名字送给大家，你心底那个被刻得很深很深的名字又是谁呢？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13: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联珠炮。你好，我是小池。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今天限行尾号5和0，天气晴转多云，傍晚有分散性阵雨，气温21到31度。今天起，河南正式进入汛期，降雨及强对流天气增多。全省已排查整治558处防汛隐患，储备4.59亿元防汛物资筑牢防线。河南省人社厅、行政服务大厅今天9点起迁至省政务服务中心，分批次办理职称证书、技工院校相关业务，原址22号起停办业务。第33个全国防治点缺乏病日省级主场活动今天在平顶山叶县举办，开展科普义诊，发布全省碘营养检测成果。2026年河南卫生健康实践惠民实施推进，含免费两癌筛查、13岁女孩免费 HPV 疫苗接种、新增普惠托位等民生服务。今天为全国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全国多地开展科普宣传，提醒群众警惕养老诈骗、非法集资等经济犯罪陷阱。5月16号0点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上调，800公里及以下每航段90元，800公里以上每航段170元，出行成本小幅上涨。最后来关注温馨提示：近期郑州多强对流天气，午后气温偏高，傍晚易降雨，外出备好雨具，驾车注意避让阵风、湿滑路段。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联珠炮，稍后欢迎收听《魅力时光机》。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方大同带来的这首 Love Song 哈，用爵士化 R&B 的和声，包括松弛的灵魂乐律动，把爱剥离成了最本真的模样。14:06，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魅力时光机。你好，我是小池。今天早上起来，突然间口腔溃疡了，我尽量的把话讲清楚哈。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写爱的歌哈，就是我们可以感受到他想要传递的是那种不刻意寻找，只是温柔去爱的感受，就好像纪伯伦笔下有过一段特别通透的生命哲思，就是当我们放下对爱情的执念和索取，向内修养心性，真情奔赴，音乐当中的爱意便有了不同的形态哈。那如果说 Love Song 这首歌有点成熟克制，那一点绵长的话，那么接下来我们会听到的是电子流行加上抒情摇滚这样明快编曲逻辑，用更加直白的节奏张力，青春化的声线表达，来诠释那种心动和执着。这首歌是我们来听到 By Two 所带来的爱呀爱呀。也再次欢迎大家可以发送读书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

白兔带来的爱呀爱呀，这种风格的作品听起来就会有一点这个行进感，是吧？我们再来说回到我们的万能通哈，马上就是周末了。如果说周末要出行的朋友，现在天气也是越来越热了，也可能要我们要这个到了要使用空调的时候哈。爱车积碳的问题一定要提前的解决。你有没有发现开空调的时候车子的动力变弱，油耗会飙升？我们不要再只盯着空调去检查哈，它的根源很有可能就是发动机里面的积碳问题。积碳堆积呢，会让发动机的负荷变大，带空调就会很吃力，制冷的效果当然就会大打折扣。所以在出行的时候，你想要这个美好的体验感，一定要提前关注起来哈。欢迎各位来使用我们河南广电的自主品牌，就是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哈，它是专门来解决这类问题的。给大家推荐两款口碑产品，你想要深度清碳的话，可以来选择我们的万能通精装礼盒，里面是三瓶哈，239啊，我们给发动机可以做一个全面的 SPA。你想要日常养护加上清洁降噪，可以来选择全能优护三兄弟，199就可以搞定。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了。记得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我们给爱车清一清积碳，然后开着就会更加的轻快和凉快哈，一路畅行无忧。

0: 品质音乐，品质生活，祝魅力881荷兰音乐广播生日快乐，锁定这里，锁定好音乐。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牛啦。
1: 有人说时间会老，但听音乐的人不会。
2: 23年，从 FM 调频到指尖触屏，从卡带 CD 到云端歌单，变的是收听方式，不变的是每一次旋律响起时那种同频的默契。
1: 23年，你有没有在某个傍晚被一首老歌突然击中？你有没有在某个路口因为一段前奏想起一个人？在堵车的早高峰，在加班的深夜，在你一个人不愿说话的片刻。
2: 不是脸上没有皱纹，而是心里始终有歌。不是不会疲惫，而是疲惫时还能被一句歌词点燃。
1: 23岁的魅力881，8395个日夜流过，感谢每一个按下播放键的你。未来我们继续用音乐陪你年轻。
3: 伤心人别听慢歌。
4: 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
5: 听音乐的人，
1: 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
5: 永远年轻。
6: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7: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8: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9: 大师兄说的对呀。
10: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9: 二师兄说的对呀。
11: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9: 师傅说的对呀。
8: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12: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8: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1: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3: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1: 展开说说。
13: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9: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3: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穿越时光，听见经典。喜欢可以渐渐皱眉，叫我胆小鬼。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我。

李玟带来的这首《流转》，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魅力时光机当中哈。如果家里面有3到18岁孩子的这个父母哈，我们都知道呢，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一个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系。那咱们的很多家长呢，普遍只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领域呢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值得重视哈。现在我们交通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更容易接受。发送成长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哈，记得是发送成长两个字。那有很多家长为了陪孩子上学租房子，那家里当然不能去拉宽带哈，还有一些职业像货车司机呀、出租车司机、网约车司机等等，一个月的话费就很高。今天我们来给话费瘦瘦身哈，给大家送福利，就是交光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交光领航大牌背书，价格品质双保障，每个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到1500G 的高速流量，而且是3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频线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连，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每天前100名下单还会送你充电线和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发送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记得是发送随身两个字。

0: 南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把温柔藏进字里行间，让每一次阅读都治愈时光。欢迎来到小池读书。
3: 用文字来治愈时光，今天这本书其实特别的好。然后我是也是又是2026年第二本让我边看边哭的书哈，很特别。刘开心带来的《愿你可以自在张扬》，其实我拿到这本书的时候，当时是被那个封面击中哈，就是一片非常深邃的蓝色的海浪当中，伸出了一只奋力向上的手，那种挣扎着想要去抓点什么的生命力，就是你没有翻开书的时候就已经扑面而来了。刘开心是谁？他是90后，中央美院毕业的纽约大学硕士，你听起来是标准的那种别人家的孩子，对吧？但他还有另外的一个身份，他是艾勒斯当洛综合征 EDS 患者，这是一种罕见病哈，意味着他的皮肤、关节、心脏都极度的脆弱，甚至对自己的汗液和眼泪过敏，他没有办法正常进食，他是靠鼻饲管维持生命，体重常年只有30公斤左右。但是如果说你以为这是一本卖惨的励志书，那就错了，因为他给自己的标签就是野生艺术家、全职病人、兼职社畜。他拒绝被励志绑架，这本书当中没有苦大仇深的控诉，只有他作为人的一种鲜活的存在。所以你在看这本书的时候，你不是说他的语言表达有多好或者是怎么样，但是他的文字特别的流动，就是简简单单就把他的生活、他的经历告诉了你，而且你会跟他产生特别大的共情，会觉得说哇，怎么会这样啊？但是呢，他在书里面有一句话我觉得说的特别的好哈，就是不能永远开心，那就永远的开阔。因为我今天这个身体状况，我不能够很好的再去把这本书其他的内容分享给大家。您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加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当中哈。今天上午我已经把我的稿子都发到了群里面，让大家可以先阅读。那么此时此刻新入群的朋友会把稿子再重新给你发一遍哈。这本书像是生命手账，你翻开它你会看到很多碎片化的真实，同时

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这个品呢，可能我们很多人都需要哈，比如说长期熬夜，加上这个电子屏幕的依赖，眼周呢往往会显得很疲惫。这个时候，如果你送他一瓶眼霜，就可以表达一下爱意哈。下周三就是520了，眼霜不管是自己囤还是说送朋友都特别的合适哈。520，我们的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热销的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公认的口碑爆品哈。这款眼霜呢是实打实的被眼周筑起了一道防护墙，长期使用的话，眼周紧致弹润，有助于改善减少眼周细纹。白天用强力抵抗蓝光的损伤，晚上自我修护肌肤，可以淡化细纹等等。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女生都需要做好眼部保养，买回家不怕浪费哈，男女都可以用，送给女朋友啊，送给媳妇儿啊，送给心爱的人都很合适。

四带来的这首《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哈，我们说美食是生活当中让我们觉得特别开心的事情，但在生活当中有很多事情，比如说装修，让我们觉得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哈。同时在装修的时候，我们也特别害怕对方这个施工的时候偷工减料呀，材料以次充好啊，怕装完了之后售后没有人管呀，辛苦攒的钱装新家，结果呢打水漂，对吧？所以我们懂大家的焦虑哈。那现在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给装修业主吃下定心丸哈。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拒绝恶意增项，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制定施工质量有保障哈。工期延误了我们就直接赔钱。媒体组建了专业的监督团，施工全过程是公开透明的，售后问题呢及时的响应。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2: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3: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4: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4: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5: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6: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5: 更有

0: 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1: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0: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0: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1: 爱情原来是

0: 跨越二十三载，23年光阴流转，声音温暖相伴。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为您专属推荐穿越23年时光的经典。我是小池。23年时光足以让一首金曲从青春岁月沉淀成几代人的共同回忆。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首与我们音乐广播同岁的歌，陈奕迅的《十年》。
1: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
0: 2003年，《十年》正式发行，也正是河南音乐广播开播的起点。23年前，旋律随电波流淌，有人还是青涩学子，有人借旋律安放心事。很多人听《十年》读懂爱情遗憾，于我而言，这更是我们和听众的结缘故事。从陌生相逢到温暖相守，电台早已成为我们大家日常里的温柔陪伴。如今河南音乐广播23岁，再听十年，它是经典旋律，更是我们携手同行的温柔印记。接下来就让我们沉浸在熟悉的歌声当中，致敬相伴的岁月。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4: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ves.

0: 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联珠炮。你好，我是小池。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今天限行尾号为5和0，午后气温升至31度，傍晚局部有阵雨，体感闷热，东南风2到3级。国铁郑州局推出老年旅客购票福利，5月29号到6月30号，60周岁以上老人周中购动车票可以享受9折优惠。许昌近日举办专场招聘会，推出1300多个岗位，覆盖制造、服务、自媒体运营等领域，助力本地就业供需精准对接。开封文旅热度攀升，知名艺人现身本地景区打卡，带动特色民俗、农特产品热销，激发城市文旅消费活力。2026年度国家医保基金飞行检查全面启动，覆盖全国各省，聚焦骨科、口腔、眼科，严查医保欺诈骗保行为。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多部门部署保障粮食收购平稳有序开展。中央财政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全国4.1万所义务教育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教学、训练及赛事活动。最后来关注温馨提示：春夏交替湿气重，易燥热，建议清淡饮食，少熬夜，适当开展慢跑、散步等温和运动，增强身体抵抗力。感谢关注本档的新闻联珠炮，稍后欢迎继续收听《魅力时光机》。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马上就要到520了，相信很多女生都不会拒绝爱马仕带来的仪式感哈。今天我们的商城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高奢品牌送女生不会出错的礼物，爱马仕尼罗河花园香水30毫升。爱马仕香水的评分是超高的一款哈，是很多美妆博主的同款香。你送爱马仕香水呢，拿得出手，送的还有格调，有仪式感哈。作为爱马仕香水当中的优秀选手呢，尼罗河早已经是圈粉无数了。香水的前调是柑橘加上葡萄柚的清爽，中调睡莲和嫩芽的夏日气息，尾调是木质香沉淀温柔，喷上之后很显气质，日常通勤约会用都没有问题哈。提到爱马仕，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贵。爱马仕尼罗河香水30毫升官网的售价是750块钱，但是今天我们的商城520宠粉狂欢直降451，宠粉价到手只需要299，3.9折你就可以带走，优惠力度很大。并且更惊喜的是，现在前100单哈、在限时加送价值108块钱的 GUCCI 208口红中样一克一支，而且是 GUCCI 家的热卖色号，颜色超美哈。赶紧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正品保证哈，赶紧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两个字来下单。

0: 有人说时间会老，但听音乐的人不会。
1: 23年，从 FM 调频到指尖触屏，从卡带 CD 到云端歌单，变的是收听方式，不变的是每一次旋律响起时那种同频的默契。
0: 23年，你有没有在某个傍晚被一首老歌突然击中？你有没有在某个路口因为一段前奏想起一个人？在堵车的早高峰，在加班的深夜，在你一个人不愿说话的片刻。
2: 打开录音机，打开唱片机。
1: 不是脸上没有皱纹，而是心里始终有歌。不是不会疲惫，而是疲惫时还能被一句歌词点燃。
0: 23岁的魅力881，8395个日夜流过，感谢每一个按下播放键的你。未来，我们继续用音乐陪你年轻。
1: 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
3: 听音乐的人，
0: 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
3: 永远年轻。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合同改6份，会议资料再来10份，备用再打3份吧。
5: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4: 哦，请赐教。
5: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6: 好嘞，
5: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4: 加费好伸手啊，
5: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7: 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8: 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
0: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
9: 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
0: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我。

周杰伦带来的《爱的飞行日记》，之前是张韶涵看的最远的地方。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今天的魅力时光机当中哈。我们再来说说装修的这个话题哈。其实说到装修的时候，有时候呢总是会让我们觉得很闹心哈。就比如说低价签约开工，中途疯狂去加钱，然后钱一交完之后，工期无限期的拖延呀、等等，都会让我们觉得本来是一件喜事，但是很糟心。现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品质家装节哈，专门为业主的权益保驾护航。华普装饰承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工期90天，延期1天就赔付200。而且公司预存了100万保证金哈，就是出现纠纷呢先行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合同，所有的费用白纸黑字写得非常的清楚，彻底告别增项套路，更有媒体质量监督团从选材到施工全程的跟进。需要装修的朋友们，其实此刻都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哈，发送家装节三个字。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这个品呢，可能我们很多人都需要哈，比如说长期熬夜，加上这个电子屏幕的依赖，眼周呢往往会显得很疲惫。这个时候，如果你送他一瓶眼霜，就可以表达一下爱意哈。下周三就是520了，眼霜不管是自己囤还是说送朋友都特别的合适哈。520，我们的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热销的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公认的口碑爆品哈。这款眼霜呢是实打实的为眼周筑起了一道防护墙，长期使用的话，眼周紧致弹润，有助于改善减少眼周细纹。白天用强力抵抗蓝光的损伤，晚上自我修护肌肤，可以淡化细纹等等。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女生都需要做好眼部保养，买回家不怕浪费哈，男女都可以用，送给女朋友啊，送给媳妇儿啊，送给心爱的人都很合适哈。再说今天我们说的价格哈，日常一瓶售价是565，两瓶就是1130。今天我们的商城福利哈，到手一瓶正装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只要388，而且是买一瓶正装再送一瓶，直接到手两瓶眼霜只要388，全部都是正装，不是小样哈，一瓶不到200块，价格真的超划算。而且今天只要下单呢，再送。

价值69块钱的月之蜜防晒喷雾一瓶，夏天防晒装备少不了，今天直接送哈，福利机制仅此一天，赶紧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

玻璃杯，15:43，各位正在听到的是魅力时光机。你好，我是小池。啊，今天这个口腔溃疡啊，很多朋友都听出来了，谢谢大家的关心哈。马上来和大家分享一首新歌哈，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民谣唱作人枯木逢春啊，带着自己的第五张全创作专辑《时间褶皱的旅人》正式回归了。那同名的主打歌呢，是把他3年的沉淀、遗憾，还有温柔坚守，尽数的揉进到了旋律当中。就是当岁月化作层层叠叠的褶皱，我们人人都是跋涉其间的漂泊旅人。人生本来就是在既定结局当中去寻觅答案，那些被时光卷走的牵挂，停留在原地的眷恋，都会化作时间褶皱的旅人当中的声声吟唱哈。所以接下来呢，就邀请大家一同静下心来，我们来聆听枯木逢春为我们诉说的属于时间旅人当中的故事。

0: 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送礼物别纠结，这一瓶就够了。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抗老修护，维稳提亮，男女通用，不挑肤质。UP 商城宠粉价50毫升才299元，还送专柜会员帆布包。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2: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2: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3: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2: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4: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5: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5: 河南音乐广播。
6: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紫妍子，接下来对手天使的指纹哈，最后再来和大家分享一下装修。其实说到装修的时候，我们就特别怕这个施工方的偷工减料啊，怕材料一次充好啊，装完之后啊，售后没有人管等等的一些问题哈，怕自己的辛苦钱打了水漂。那现在呢，我们可能因为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给我们的业主们吃下定心丸哈，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拒绝恶意增效。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期延误直接赔钱哈。媒体组建了专业的监督团，施工全过程都是公开透明的，售后问题及时的响应。大家记得是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哈，发家装节三个字。同时也欢迎大家可以发读书两个字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哈，每天我们的群里面都会有丰富的内容来分享给大家，只要发读书两个字就可以直接入群了。以上是今天两个小时的魅力时光机，谢谢各位的收听，明天下午的两点钟我们再见。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1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5: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新闻有声有色，精彩每时每刻，欢迎各位收听魅力881新闻连珠炮。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关注一下省内新闻。今天起，我省正式进入汛期，降雨过程增多，强对流天气频发，水旱灾害防御、河湖工程调度、城乡防涝避险，由此进入关键窗口期。昨天，第三批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城市试点拟入选名单公示，南阳市上榜。此前，河南已有郑州市、洛阳市两地入选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城市试点。关注一下国内方面，今年

0: 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今天，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昨天，2026年度国家医保基金飞行检查正式启动，覆盖全国所有省份，检查涉及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等15个重点领域。近日，武汉大学宣布正式取消社会公众进校预约制度，公众无需任何预约，仅凭本人身份证即可步行入校，工作日和节假日均开放。了解一下文体方面，昨天演员杨洋现身开封一景区，为新剧《雨霖铃》做线下宣传。魅力881新闻林珠炮，感谢您的收听，新闻先生舒培、沈辉、郑州为您报道。
1: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0: 音乐跟上吧，为您带来《风中的弦》。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3: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来关注收听我们每周一到每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都会和您准时见面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我们健康河南节目呢是一档比较专业的健康科普访谈节目，每一期呢都会邀请咱们省内三甲医院的一些名医大咖做客直播间，给大家带来比较权威的健康科普方面的知识。今天做客直播室的这一位是谁呢？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他是来自于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口腔正畸科主治医师阚全龙。那阚主任呢今天做客节目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就是科学正畸护齿，健康微笑同行。因为今天5月15号呢也是世界正畸健康日哈，第10个世界正畸健康日了。今年的主题就是说不仅仅是整齐的牙齿，所以可能和我们很多人呢说到正畸的时候总是会觉得说，哎，不就是能够让我这个颜值高一些，牙齿更整齐一些，其实还不完全是这一方面哈。因为呢这是关乎口腔健康，提升咱们生活品质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健康方面的选择，所以今天特别邀请到阚医生的做客节目，和大家来聊关于正畸方面的话题。各位如果说有任何疑问的话，直播的时候您都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络，三种方式：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健康河南栏目留言，或者说呢搜索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留言。另外您也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您在下方评论留言我们也都是可以看得到的。直播的时候也会挑选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有请一下阚医生，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哈。我们这个时间赶快先来有请出阚医生。阚医生您好。
4: 主持人好。
3: 好，非常欢迎您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这个节目哈。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和这个正畸有关系，也是您的这个专业哈。要不然您先给我们简单说一说到底是什么是正畸呢？
4: 正畸的主要目的呢就是为了矫正这个牙齿，然后排齐，然后让这个咬合改善，然后改善我们的咀嚼功能，去预防一些牙周的疾病，建立一个好的一个稳定的一个功能健康，然后改善我们的美观，然后达到一个功能跟美观的一个稳定的一个统一。
3: 明白了哈，这个概念我们每个字都得

0: 好好的去这个品味一下哈，其实真的不光光是好看不好看那么简单，待会儿也会和大家来聊一聊哈。当然了，变好看只是正畸的其中一种这个目的吧，是吧？然后那您怎么看待说这个正畸就是为了好看这个说法？
1: 正畸只是为了好看，它是有点片面的。正畸的目的呢，主要是为了达到一个功能跟美观的一个双重统一。健康是第一位的，而美观是我们的这个附加收益。通过正畸获得双向的一个提升，是我们正畸最主要的一个目的。
0: 好，双向的提升哈。那这个双向的包含了就是一是好看，另外一个是什么？
1: 功能主要是功能健康。
0: 我相信您在
1: 第一位的
0: 您在一线上肯定会碰到过各种各样的就是过来有正畸需求的朋友们哈。相关的一些图片，其实我觉得大家在网络上也可以搜寻得到哈。那很多朋友也关心说，这个正畸的话，是不是它有特定的一些年龄段？然后呢，我这个年龄太小或者年龄太大，是不是都不太适合正畸？比如说呢，很多家长朋友也非常关心说，那我觉得我们家孩子这个牙齿看起来也不太整齐，不太好哈。然后呢，孩子多大做这个正畸是比较合适的呢？
1: 孩子的矫正一般分为三个时期，比如说是乳牙裂期，然后替牙裂期跟恒牙裂期。然后乳牙裂期呢，主要是指我们3到5岁，如果发现孩子的这个咬合习惯，或者是有伸舌，或者是吞咽异常，还有一些个别牙的一些反合呀，这些替牙裂的一个错合，我们是需要矫正的。那在6岁到12岁这个替牙裂期呢，我们的这个矫正主要集中体现在这个早期的颌骨畸形的一些预防跟干预上，比如说有一些下颌后缩的，或者一些上颌前凸，我们去干预这种骨骼的一些错位，去预防它往更严重的方向去发展。到12岁到18岁，这是一个恒牙裂期。那对于这些青少年的这个矫正，我们更关注这个恒牙裂的一个整齐咬合的稳定，对，然后还有一个美观的一个改善。
0: 好，我们作为家长的话呢，也是要大概了解一下，是吧？另外的话呢，就是您看哈，就是哪些情况它是必须做正畸的？就是我这个如果不矫正的话呢，真的是会影响到我的这个口腔的一个健康的呢？
1: 比如我们严重的这个地包天龅牙，还有牙裂的一个拥挤，牙齿的咬合的错位，然后我们都是建议做矫正的。不矫正呢，可能造成这个清洁的比较困难，比如说拥挤的，它会造成这个卫生死角的比较多，我们清洁困难，诱发了我们的龋齿还有牙周病，然后咬合不良也会影响我们的这个咀嚼的一个效率，咬合功能紊乱又会激发的引起我们的颞下颌关节的一些紊乱，然后造成它的疼痛以及弹响一系列的一些症状，这都是建议做矫正的。
0: 那当然这个情况可能我们比方说严重的地包天哈，这种的话呢，家长能够觉得说，哎，这个立马我能判断了哈。然后如果牙齿拥挤的话呢，这拥挤到什么程度，我是必须要去做正畸的，
1: 建议做矫正的。
0: 那当然这个情况可能我们比方说严重的地包天哈，这种的话呢，家长能够觉得说，哎，这个立马我能判断了哈。然后如果牙齿拥挤的话呢，这拥挤到什么程度，我是必须要去做正畸的，还不太清楚。咱们就是孩子多大的时候呢，去看一看正畸医生会比较合适，让专业的医生帮助判断一下我这孩子要不要做正畸。
1: 对，一般来说，比如说牙裂拥挤，比如说个别牙的拥挤啊，然后他在替牙裂期，我们是不需要。

0: 那成年人的话呢，就是找您做正畸的多不多？
1: 也挺多，
0: 也挺多的哈。很多人会觉得说，我年龄这么大了，可能我的骨头都变硬了，是不是不太适合做正畸了？这个年龄会影响矫正的效果呀，等等，都是考虑的问题。
1: 成年人的矫正，它对年龄没有明显的界限。比如说我们的患者也有60多到70多的，他的矫正是为了以达成修复为目的，比如说有些牙列拥挤比较严重，然后他的这个在后期缺牙的修复过程中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他需要通过正畸去抬起这个牙列，为这个修复去创造间隙。那包括年龄小的，比如说他这个乳牙裂期，然后他也有一些问题需要我们早期干预，去为了这个比如说萌出障碍去开辟这个间隙，所以我们没有明显的界限。对成年人来讲，他的这个骨骼代谢，他相较于孩子而言，他的这个骨改建能力会相对偏弱一些，那我们面临的挑战也会更多，比如说矫正周期会更长，然后还有一个他的这个卫生的维持，包括我们的成年人的这个工作呀，还有这个生活习惯的一些问题，对我们的这个卫生挑战会更大。就希望大家会更好的去维护这个口腔的一些正畸过程中的一些健康会更重要。对，
0: 所以呢，成年人如果说呢，你一直觉得说我对于这个牙齿哈，然后不太整齐啊，或者是各种各样的问题，我很想去做，但是又觉得年龄大了是不是不能做了哈？那我建议您还是不妨线下找专业的医生帮您看一看，因为这会儿平台上也有人在留言，他说呢，我已经快50岁了，我现在正在做那个钢丝矫正期间哈，这个事情也考虑了很多年，在去年的时候终于下定决心，我觉得我马上再有几天时间就可以摘掉这个牙套了，特别的开心，特别想给一些想做正畸的成年人来说呢，想到了就去行动吧。这个估计您在临床上经常会听到这样的反馈是吧？
1: 对，是的。
0: 是的，如果说想到了想去做一做，那能不能做是一回事，但是咱们可以先迈出这个一小步哈，找到专业的医生帮您先来看一看哈。还有的话呢，就是我们刚刚说到这个孩子的问题啊，孩子多大做正畸合适呀等等，家长也非常的关心，毕竟的一口整洁的牙齿，每个人都会觉得我这个微笑起来呢都更加的大方了哈。其实呢，关于孩子成长过程当中各种各样的问题，家长都是比较的关心关注，像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出现抵抗力差不长个，他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系，咱们很多家长普遍只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也是被广泛关注和应用的，值得您的重视。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的配比，草莓味道酸酸甜甜的，孩子也更容易接受。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发送关键词成长就可以来了解下单哈。如果说家里不太方便拉宽带，觉得话费比较贵，100-200每个月都是的，想给话费瘦身的话呢，今天的福利就是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了，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块钱，每月最低28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每千前100名下单再送您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哈，5年呢是质保只换不修的。您同样是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回复一下随身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参与节目互动呢就送您交广领航商城的会员了，商城会员每月都有100块钱的代金券给到您，1年1200，买东西也会省不少的钱。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来自于这个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口腔正畸科的主治医师阚全龙，阚医生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和正畸有关系，如果说您有这方面的一些个性化的问题，都欢迎随时保持联络，也给大家留一些发问题的时间，我们待会儿再来聊。

0: 时那种同频的默契。
1: 23年，你有没有在某个傍晚被一首老歌突然击中？你有没有在某个路口因为一段前奏想起一个人？在堵车的早高峰，在加班的深夜，在你一个人不愿说话的片刻。
2: 打开录音机，打开唱片机。
0: 不是脸上没有皱纹，而是心里始终有歌。不是不会疲惫，而是疲惫时还能被一句歌词点燃。
1: 23岁的魅力881，8395个日夜流过，感谢每一个按下播放键的你。未来，我们继续用音乐陪你年轻。
3: 伤心的人别听慢歌。
0: 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
4: 听音乐的人，
1: 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
4: 永远年轻。
1: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5: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5: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6: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7: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8: 大师兄说的对呀、
9: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8: 二师兄说的对呀，
10: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8: 师父说的对呀。
7: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0: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1: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0: 展开说说。
1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8: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0: 有人说时间会老，但听音乐的人不会。
1: 23年，从 FM 调频到指尖触屏，从卡带 CD 到云端歌单，变的是收听方式，不变的是每一次旋律响起。

0: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1: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口腔正畸科主治医师阚全龙。阚医生呢，在今天这个世界正畸健康日的时候呢，做客节目带来的科普话题就是科学正畸护齿，健康微笑同行。我们也希望各位可以通过本期科普节目哈，可以这个全面的了解一下，包括这个儿童正畸的一个黄金干预时机啊，成人矫正的注意事项啊，不同牙套该如何科学选择，还有正畸常见的误区等等吧。节目当中其实都会和大家来聊到非常实用的一些干货知识哈，所以欢迎各位这会儿您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来找到我们那个直播的链接，您收藏也好，或者分享到朋友圈呐、家人群呐、朋友群啊等等，哪怕这会儿呢您说分享出去群里的人没有时间收听观看怎么办，没有关系啊，我们直播回放在直播结束大约20分钟左右的时间就放上去了，只要能够找到这个链接，随时随刻都可以来回听或者回看本期节目呢。我们再次有请这阚医生哈，阚医生您看，就是这个隐形牙套和传统钢牙套怎么选？就是这种一般是医生给建议的，还是说真的就是可以让我们朋友自己来选的？
2: 一般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就是我们的大家可以自己选择，但是在一些特定的适应症情况下，我们还是建议听从医生的建议。比如说传统的牙套，它的这个适应症会比较广泛，而且它的这个矫治效率会比较高，尤其适用于一些复杂的一些案例。那如果隐形牙套

0: 他的这个对患者的依从性要求就比较高，比如说你的这个日常的摘戴，然后贴合度，然后你都需要自己去把控跟及时的复诊，那他如果依从性不好，他可能也会面临着一些挑战。那钢丝牙套虽然适应征比较广，但是它的这个定期的复诊又区别于这个隐形牙套的这个周期，复诊周期长呀，就各有利弊吧。然后当然对一些特定的案例，还是希望大家通过这个医生的这个诊断然后建议去佩戴合适的矫治器。
1: 就临床上大概有20%这个一个人群是需要我们自己来选择的，还是说基本上就是让你自己选的时候很少，不用考虑这个问题，交给医生专业给我们判断就好了？
0: 我觉得能达到一半的概率可以让自己去选择，因为现在隐形矫正器的这个技术也发展的比较完善，它在大部分的案例也都是适合的。对，
1: 那选的时候有没有那种选择困难症，我到底该怎么选？
0: 当然成年人偏向于隐形会更多一些，因为毕竟更美观。
1: 隐形的话就是那个我们看起来好像那个就是透明的一样，是吧？
0: 对对。
1: 平时的话呢，可能不仔细看的话，就完全远处的话也看不出来哈。
0: 对，是的。
1: 但是它那个效果呀，就各方面，是不是跟那个我们传统的钢牙套一样的？
0: 在不拔牙
1: 的优缺点是什么？
0: 在不拔牙的病例过程中，它的其实效果可能会比钢丝带来的会更加的可控，就更加的就是精细化吧。那如果是钢丝牙套，它在这个佩戴的过程中，第一个它的复诊周期比较长，它的这个包括卫生维持可能都会相较于隐形牙套都比较困难。因为它的这个毕竟它的这个体积比较大，它的这个舒适度都没有隐形牙套要好。对，但是就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吧，如果轻中度的大家可以自由的选择，如果是复杂程度比较高困难度也比较高的，还是建议大家选择传统的这种钢丝牙套会比较好。
1: 好，这个关于选择的时候，如果说实在不知道怎么选的话呢，我觉得一是问专业医生，第二就是可以来问一下这个身边到底能不能找到那个做过正畸的朋友，是吧？听一听他们的那个做的一些感受，我觉得也是一种参考吧。然后正畸治疗一般是不是那个时长都特别的久？
0: 正畸的时长一般会达到2到3年，然后早期矫治，儿童的早期矫治，比如说乳牙裂的时期，一般来说会维持半年左右。如果在替牙期，就6岁到12岁左右，它的这个功能矫治一般会在半年到一年左右。那到恒牙裂的矫正，一般就是常规的我们说的戴牙套期间，一般来说是维持2到3年。对，
1: 2到3年的时间哈，这中间肯定也是需要定期到医院去找正畸医生帮忙来看看，是吧？
0: 对，它是需要定期复诊。所以在这个周期又比较长，然后卫生又难以维持的情况下，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好的一个卫生习惯去保证我们这个牙周的一个健康。
1: 我觉得您特别就是提到了那个卫生习惯哈，那它这个还会出现什么问题吗？就刷牙刷不干净吗？
0: 比如说那我们在戴固定矫治器的过程中，钢丝牙套的这个周围，比如说托槽的附近，如果大家这个食物的残渣的残留，然后还有一些软垢不能及时的清理，它很容易诱发我们的这个牙周炎，然后会引起牙龈的红肿出血，然后一旦肿胀起来了，那这个可能会造成这个牙这个托槽的一些包裹，甚至在将来的这个矫正过程中就很难以进行下去，所以这个卫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1: 所以正畸期间的话呢，也是有特殊的护理牙齿的一些方法，包括是不是哪些食物最好就不要吃了。
0: 对，那比如说正常的矫正过程中，我们都建议吃软一些的食物，不要吃太过硬的，比如说坚果一类的，或者是这种骨头一类的，它在任何的矫治器它都，比如说尤其是粘的这种钢丝托槽，它是不抗剪切力，它是比较适合拉力，所以稍微硬一点的硌一下它可能就会脱落，那就可能又需要您到医院去及时的复诊去处理，那也造成您不必要的一个麻烦。那矫正过程中牙齿可能也会有一些酸胀感，那你嚼过硬的食物也会造成这个牙齿的一些不适，所以说都建议吃一些软一点的食物会比较好。对。
1: 还有一些朋友呢说，我正畸会不会把我那个牙齿搞得松动了，提前脱落了？
0: 这个可能是大家被问的比较多的一个。

0: 误区，比如说正常的蒸汽过程中，这个牙齿的这个移动，它是会有一定的正常的一个松动度。正确的蒸击或者适当的力度下，我们这个牙齿的移动是正常的。那异常的加力或者是一些不正确的一些蒸击方式造成的牙齿松动，才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所以，蒸击的过程中，希望大家在正规的医院去做，这个正常的一些医疗的一些行为，它都是可以的，没有问题。
1: 嗯，好，这个不用过分担心，是吧？
0: 不用过分担心。
1: 我看到平台上也有人在留言，他说几年前的话呢，在这个医院里面有牙医建议我拔掉四颗牙做正畸，当时想着要拔牙做正畸，觉得有点担心，就没有去拔牙。想问一下，医生，这个做正畸必须要拔牙吗？
0: 正畸的拔牙不是必须的一个选项，因为大概我们统计的这个矫正的患者人群中，然后这个拔牙率可以达到60%-70%，因为我们亚洲人群的这个颌骨发育都比较偏小一些，存在着牙量跟骨量的不协调。那我们拔牙的依据是根据你的面型啊、牙列的拥挤度、颌骨的空间，还有这个错颌的严重程度去决定的。那如比如说严重的龅牙，我们这个上颌前凸比较厉害，我们希望通过这个牙齿的内收改善我们这个美观，然后达到一个前牙内收的一个效果，那我们可能还是需要通过拔牙这种方式去实现。
1: 嗯，好，拔牙不拔牙这个还是要有专业医生的判断哈。你看这会儿我们微信平台上听风说梦他也在留言，他说呢这个传统牙套戴了一年，后面要戴透明牙套，孩子老是不爱戴，造成牙齿又凸出来变形了，这个好不好处理？还需要再戴这个传统钢丝牙套来矫正吗？
0: 这种复发的趋势是需要及时的干预的。比如说没有正确的保持，然后造成的牙齿的复发，可以建议比如说短期的一些钢丝牙套的一些调整，甚至说可以更换，因为已经属于一个轻度的一个复发，那也可以考虑隐形牙套去调整过来，然后再重新的正确的一些保持。对，
1: 好，非常感谢各位朋友在我们平台上的这个留言哈。当然最主要的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的话呢，就是嘉宾只能够给您一个简单的回复哈，还是要到线下找这个专业的医生帮您再详细看一看。那各位有任何问题都欢迎继续保持联络，同时依然欢迎您在大象新闻客户端可以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来收藏一下我们这个节目的链接哈，因为随时随刻都可以回听或者回看本期节目的。说完了孩子的问题，其实呢马上到来的这个520的话呢，我相信很多朋友还在准备各种各样的礼物哈。那520的话呢，我们这个 UP 商城也提前给各位准备好了，您不妨这会儿就可以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这两个字来看一看哈。我们今天特别推荐的是爱马仕尼罗河花园香水，相信很多女生都不能够拒绝爱马仕带来的这个仪式感。UP 商城今天带来的这个高奢品牌呢，送女生就是绝对不会出错的一款礼物，就是这款爱马仕尼罗河花园香水30毫升，也是爱马仕香水评分超高的一款，很多美妆博主呢都是特别推荐的哈。这款爱马仕香水就是如果送人的话呢，拿得出手，送的有格调有仪式感，如果自己用的话呢，哇，这个香水的前调就是柑橘加上葡萄柚的清爽，中调呢是睡莲和嫩芽的夏日气息，尾调呢是木质香沉淀的温柔，喷上去的话就是非常的显气质，像您日常通勤约会都是没有问题的，淡淡的那种味道非常好闻，氛围感呢是在线的，特别适合夏天来用哈，在香水界具有一定地位的爱马仕尼罗河花园香水，来了解一下它的价格哈。这个说到这个品牌，大家会觉得肯定特别贵，官网售价是750块钱，但是今天 UP 商城520宠粉狂欢直降451元，宠粉价到手仅要299，3.9折就能够带走了，优惠力度是特别的大，并且呢还让人觉得更惊喜的是，现在前100单呢，我们再加送价值108元的这个古驰208口红中氧一克一支哈，您这会儿就可以发送秒杀来抢购。
2: 举办大型活动时，不乱拉乱接电线，不违章多用明火，保障人员消防安全。
3: Hello， 河南。
4: Hello， 河南。
3: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4: 置身未来，音乐燃烧。
5: 跟随心跳的节奏，
6: 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
5: 坚定自己
1: 杀来抢购。
2: 举办大型活动时，不乱拉乱接电线，不违章动用明火，保障人员消防安全。
5: Hello， 河南。
4: Hello， 河南。
5: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4: 只身未来，音乐燃烧。
5: 跟随心跳的节奏，
6: 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
5: 坚定自己的路线，
6: 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
5: 为进步，

0: 话题，当然是和正畸有关系的。我们呢也是想通过本期节目让更多人了解这个正畸哈，包括破除对正畸的一些认知的误区，普及科学正畸的理念，让每一位朋友能够意识到说牙齿矫正从来不是简单的颜值美化，而是守护口腔健康、提升生活品质的重要健康选择哈。这个牙齿不齐、咬合异常，看似好像是小事，实则呢暗藏健康隐患，包括清洁不到位引发的这个牙周的疾病啊，咀嚼功能下降会加重肠胃的负担呀、等等哈。所以呢，也希望我们更多朋友可以在专属于正畸健康的这个日子里呢，理性看待矫正，了解科学护牙，规范正畸的核心的一些理念知识哈。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同时也可以在直播时候保持联络，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留言呐、或者说呢，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看视频直播下方评论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我们继续来有请出这个看医生哈，也这会儿看到平台也有朋友们在留言，他说呢，孩子张口呼吸，喜欢咬手指这些坏习惯会影响牙齿发育吗？
1: 会的，比如说长期的张口呼吸会造成我们这个上颌的这个额盖高拱，然后上牙前凸，然后时间久了还会造成我们的下后缩、下后旋，然后咬手指啊、吮指习惯也会造成我们这个上牙的前凸、个别牙的一些错位，甚至开合的一个发生。
0: 嗯，
1: 然后这些不良习惯我们是属于越早干预越好，及时发现、及时矫治会带来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改善。
0: 嗯，这个好矫治吗？比方孩子他就喜欢张口呼吸，咱们有什么好的办法吗？网上好像有那种什么闭口贴，就把孩子嘴给粘住哈。一般您这边有什么建议吗？
1: 首先第一个呢，我们是先要去从病因上去寻找这个问题。比如说如果孩子有明显的一些腺样体的肥大，或者是扁桃体的肥大，我们是建议去先到专业的耳鼻喉科去发现他这个呼吸道有没有问题。单纯的使用这种闭嘴贴会造成这个呼吸道的一些阻塞，加重他这个呼吸的一些问题，对吧？他的这个根源没有解除，去单纯的去贴上这个闭嘴贴，它实际上会造成他呼吸的一些困难的一些加重，我们是不建议的。
0: 嗯，好，到耳鼻喉科看看是不是腺样体肥大导致的张口呼吸，是吧？
1: 对
0: 啊。那正畸之后的话一般会反弹吗？就怎么避免反弹，特别是有些家长朋友会担心说孩子这会儿做完正畸会不会成年之后这又不整齐了，还需要继续做？
1: 正畸之后是会反弹的，我们严格要求大家要正确的佩戴保儿器，达到足够的时间。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牙齿在移动过程中它会带来这些牙周组织的一些改建，理论依据是我们的这个牙周组织在结束矫治后一年才能逐步的稳定，那我们对矫正器的对保持器的这个要求是达到一年以上，这是至少的一个时间。那经过一年的保持之后，我们可以逐步改为夜间佩戴或者是隔日佩戴，去逐步减小这个佩戴的一个频率，去达到一个矫正后效果的稳定跟牙裂状态的一个稳定。
0: 嗯，好，总之来说还是要定期复诊哈。
1: 对，
0: 像这个颞下颌关节不好的话能够做正畸吗？
1: 颞下颌关节紊乱的患者呢，在正畸过程中可能要注意这些事。第一个，我们要分清这个颞下颌关节紊乱分为哪几种类型，比如说是功能性的还是器质性的。如果是因为咬合问题引起的这种颞下颌关节紊乱，有一些弹响呀，这是一些功能性的一些问题。矫正过程中排齐牙裂，然后建立一个好的一个咬合关系，甚至会对这个颞下颌关节的这个紊乱起到一些很好的一个矫治的效果，达到双重的一个稳定。那如果是器质性的病变，比如说颞下颌关节有一些颌突的一些吸收呀，下颌骨的一个完全的一个后缩，甚至我们还需要通过正畸整合去解决这个问题，那这种情况下还是建议先看颞下颌关节的一些专科，然后再进行正畸的一个矫正。
0: 嗯，这顺序的话先到哪儿去，到哪个科室去？
1: 可以到正畸科先来评估一下，然后也可以到颞下颌关节的一个专科先去看一下，都可以。
0: 行，好嘞哈。然后各位有什么问题的话都欢迎继续和我们保持联络哈。刚刚是给大家推荐的那个爱马仕的尼罗河的香水，很多朋友在问说现在的话还有赠品吗？现在还有哈，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呢，赶快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来了解下单哈。同时哈，我们还有一款 UP 商城特别推荐的，也是520的爆款产品，就是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如果说长期熬夜加上电子屏依赖

的话呢，咱们这个眼周往往是先露出疲惫的，这个时候呢来上一瓶眼霜更能够表达咱们对他的这个关心，是吧？那下周三就是520了，眼霜呢不管是自己囤还是送亲友都非常的合适。为什么呢？因为价格哈，我们这个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好像不用过多的介绍了哈。这个价格的话呢，就是您看日常的话一瓶售价是565块钱一瓶，两瓶都要1130块钱了。我们 UP 商城的520限时特惠哈，那今天来 UP 商城的话呢，限时福利是到手一瓶正装，然后买一瓶再送您，送什么呢？再送一瓶哈。而且呢这个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我们的价格也是从这个565块钱降到了388，直接到手两瓶眼霜只要388，全部呢都是正装，也不是小样，一瓶呢不到200块钱，价值是超值的划算了哈。今天下单呢，我们再加送您69元的这个月之蜜的防晒喷雾一瓶，因为夏天防晒装备也是少不了的，那今天直接就送给您了。福利机制呢仅此一天，所以呢赶快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发送一下秒杀来这个了解下单。有需要的朋友呢千万别等没货了再后悔哈，像520我现在还没有想好送他什么礼物的，不妨赶快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号回复秒杀来看一看，也许呢这个抗蓝光眼霜已经有了是吧，那您呢再看一看我们这里面还有299元小棕瓶精华50毫升，同时送专柜的帆布包，然后前男友面膜5片299，还有林清轩的精华油套盒等等超多大牌美妆好物。回复和这个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了解下单了。

我觉得现在的这个天气呢，就是忽冷忽热的哈，大家会觉得说，哎，这个这两天下雨了，温度好像降下来了，但是呢，再看看这个天气的走向哈，真的是会越来越热，而且前两天热的时候，发现我车里面开空调就降不下温度，那怎么办呢？也加了氟，也清洗了，但是花了钱还是老样子，可能这个问题不是空调的问题，是发动机积碳的问题。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门清积碳用的，一瓶下去呢，发动机就轻快了，带空调毫不费力，制冷也嗖嗖的。您不妨趁这两天哈，这天气不是特别热，赶快先来给自己的这个爱车调的舒适了啊！也重点给您推荐两款热门的产品，一款呢是强力除碳的万能通精装礼盒，239元，然后另外一款呢是全能优护三兄弟，它是清洁降噪用的，现在的这个活动价格是199元，您发送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了解下单。

今天呢，我们了解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就是和正畸有关系的。其实看到平台上朋友们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哈，我们待会儿也再来梳理一下，看看时间来及来不及呢，再请教一下我们今天做客直播室的看医生哈。各位这个时候可以继续把您的问题抛过来，待会儿再来聊。

0: 送礼物别纠结，这一瓶就够了。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精华，抗老修护，维稳提亮，男女通用，五条肤质。UP 商城宠粉价50毫升才299元，还送专柜会员帆布包。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

0: 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呢，5月15号也是第10个世界正畸健康日。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来自于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口腔正畸科的主治医师阚全龙。那阚医生做客节目呢，给我们带来的科普的话题就是科学正畸护齿，健康微笑同行。依然欢迎各位呢，可以通过我们的三种方式保持联络：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健康河南”栏目留言，或者河南音乐广播留言，或者说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来看视频直播，下方评论留言呢，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哈。我们再来梳理一下平台上各位的这个留言，看能不能有请阚医生做一个简单回复。这会儿也看到平台上有人在问，他说呢，想问一下这个医生哈，然后是不是做那个隐形牙套比传统钢牙套价格要贵好多？
1: 相对来说它还是因为成本的问题跟第三方加工的问题，它确实要贵不少。根据你的这个医疗机构跟它的这个地区，它还是有一些调整。对，
0: 像在咱们这个河南地区吧，如果传统矫正的话，一般大概费用是多少？
1: 大概的就是从传统的这种钢丝固定的矫治，从不同的医疗机构来看，从几千到1万多2万多不等。
0: 除了这个机构不一样之外的话，然后还有就是是不是用的材质不一样，还有个人的情况不一样等等，都是有差异的。
1: 对，它是根据患者的这个情况呀，病例的复杂程度，还有包括你矫治的时长，它都是有一定的相关性。然后第二个呢，这个隐形矫正它的这个费用，一般来说它的起步可能都会比这种钢丝的是要贵一些的。
0: 那有没有您在临床上遇到，就是在其他地方或者我们说一个，就是有点贪图这个低价哈，然后没有做好又过来了。
1: 有很多
0: 也有这种哈，所以要避免那个低价的陷阱是吧？
1: 对。
0: 然后如果这种情况是不是到您这儿的话，那就更麻烦了。
1: 对，一般二矫的患者，他相对之前的这个情况，他因为已经经过了2年左右的一个矫治，他的这个情况会要更加的复杂很多，然后包括面临的挑战也很多。然后那我们在治疗过程中要注意的问题，包括这些细节的处理可能要更加的复杂跟精密，那他面临的这个市场呀，还有一些治疗方式也都更加的复杂。所以建议大家就是不要就是贪图这个低价位的一些陷阱吧，然后要避开这个陷阱，然后去选择合适的或者是正规的这个医疗机构去进行这个矫治。
0: 我觉得真的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提醒哈。那您看，很多朋友会觉得说，哎，正畸是不是能够改善脸型，比方说像嘴凸啊脸歪的一些情况？
1: 是会改善的。比如说这个凸面型，然后我们一般来说，比如说一般的前凸患者，我们会通过拔牙矫治呀，能明显的内收前牙，改善这个牙槽骨的凸度，改善我们这个面部的一个侧貌。那如果是面部歪斜的话，我们分为两种情况，如果是一些功能性的偏斜或者一些牙尖功能的干扰造成的，单纯的正畸也能达到很不错的一个效果。那如果是严重的骨骼的一些偏斜，我们可能需要通过正畸正颌的这个联合治疗去改善骨骼的这个歪斜的一个程度，去达到一个美观的一个改善。
0: 好，这边看到平台上还有人在留言，他说呢，我儿子快12岁了，我感觉他就有一些这个嘴凸哈，然后这种情况的话，是不是现在来矫正合适，还是等他在成年之后矫正？
1: 12岁的年龄应该是合适的年龄啊，不要等到成年之后，因为成年之后刚才讲到了，他的这个骨代谢会变慢，我们的矫正周期跟复发率都会相应的增加，而且12岁应该是在初中吧。然后他这个时间也相对来说比较宽裕啊，大家还是可以去早期改善，早期收益，对吧？对。
0: 您建议他这个时候就去来做这个矫正是吗？像这种孩子，他如果矫正的话，一般是需要周期是更短一些吗？
1: 对，理论上会更短一些。平均可能会在2年左右或者2年以内。对。
0: 好，明白了哈。您可以先到线下正规的医疗机构来找正畸科的医生帮您来看一看。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各位有问题赶快发过来哈。这是看到朋友们在问这个装修方面问题的，如果说您装修哈，觉得说我不知道该找什么样的这个装修机构，而且呢我也特怕麻烦，而且我也很担心哈，这个装修过程当中呢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让我再交钱的这个陷阱，怎么办呢？您不妨这会儿就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哈，因为

0: 放完之后，您首先是可以领到2000块钱的装修基金，以及呢获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同时最重要的就是您可以加上我们记者的微信哈，我们这个记者可以随时然后问您的整个装修过程来保驾护航的。那您在媒体监督下呢来进行装修，当然这个我觉得可能就会让您更加的安心和放心不少吧。有问题的话呢，除了找这个装修机构，您可以直接找我们记者哈，帮您来进行沟通。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也是把听众满意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像这个每个月都会举办业主装修吐槽大会，董事长呢到现场直面问题解决问题，如果有建设性的意见呢还可以获得奖励。您通过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视频号前段时间发的这个视频，应该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月度的一个装修吐槽大会了哈。所以呢装修您想放心又想省钱，这会儿就可以赶快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好了，这个节目的最后还是要问一下看医生啊，看看还有什么特别想和我们大家分享的吗？
1: 希望大家能够充分的重视这个口腔健康，因为今天也是我们的这个世界正畸日。今年我们的这个主题是不止整齐牙齿，那希望大家能科学的认识正畸，然后早发现早干预，通过正畸收获一个健康的咬合和自信的微笑。同时提醒大家，正畸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过程，希望大家能好好的配合医生，然后坚持口腔卫生的维护，然后达到一个理想的一个效果。希望大家都能有一个自信美好的一个微笑啊，点亮我们的未来。
0: 非常感谢您今天在这个特别的日子带来的这期分享哈，全方位的拆解了正畸的这个知识，也帮我们很多朋友树立了正确的口腔正畸的观念哈，让咱们一起用这个健康牙齿点亮美好的生活。各位也可以这会儿继续在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然后呢找到我们本期直播的链接，您可以收藏或者分享出去，随时随刻点开这个链接呢就可以再来回听或者回看本期节目了。我们的直播回放在直播结束大约20分钟左右的时间就会放上去。再次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参与和支持，要特别感谢看医生百忙之中哈，今天来做客节目带来的这期科普，非常感谢您。那我们今天就这样吧，下周一下午的4点钟我们再见。
1: 再见。

23载，跨越23载。23年光阴流转，声音温暖相伴。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为您推荐穿越23年时光的经典。你好，我是杨洋。时光回溯到2003年，朴树一曲《生如夏花》悄然唱响，带着岁月独有的诗意与澄澈，惊艳了整个华语乐坛。也正是这一年，我们音乐广播携着初心启程，转眼已是23载春秋。23年时光飞逝，这首歌始终萦绕耳畔，恰如我与广播相伴的漫漫时光，从初见电波的热忱坚守，到深耕声音的温润沉淀，一路春光，一路前行，在旋律与电波里见证人间烟火，安放内心热爱。生如夏花，绚烂而赤诚，这也是我们音乐广播不变的初心。愿往后岁月，我们依旧以声为艺，以乐暖心，坚守经典，传递美好，在时光长河里永远绽放，以温柔电波陪伴每一位听众，岁岁年年，步履不停，芳华永驻。接下来一同来听朴树《生如夏花》。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6: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热点连呈现，新闻准时见，欢迎各位收听魅力881新闻连珠炮。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关注一下省内新闻。河南省气象局表示，即日起到19号，我省将有持续性降水天气。2026中国足球超级联赛今晚19:35将在郑州航海体育场举行。郑州交警提醒，比赛期间将对航海体育场周边道路实施临时交通限制措施。央行发布数据显示，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7.8%。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办法，启动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工作。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0部门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做好2026年粮食收购工作。昨天，12306客服就普速列车禁烟事宜作出回应称，目前多个铁路局已对300多趟普速列车实施全列禁烟。来关注一下文体方面。近日，电影《献给阿嬷的情书》口碑爆棚，饰演谢楠芝的李思彤凭借细腻演技收获观众一致好评。作为大四学生的他，已经将社交媒体名称更改为演员李思彤。

0: 正式标注演员身份。魅力881新闻连珠炮，感谢您的收听。新闻先生树培、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0: 音乐跟上吧，一起来欣赏糖果外衣。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五点到七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就是听这首歌的时候啊，你就很难不能跟着他一起去这个跳动起来，摆动起来自己的身体啊。这首歌来自于胡彦斌，叫做爱我的就拍拍手，真的魔性的副歌，然后呢主打带动唱。另外呢这首歌真的是演唱会当中的必唱的嗨歌，你听起来就有一种霓虹风的感觉。胡彦斌爱我的就拍拍手。那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哈，你正在收听节目的来扣个一，朋友们扣个一，扣个一啊，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让我知道这会儿你正在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还不停。时间来到17:07，你正在锁定到的频率就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收听到我们节目的方式非常简单哈，如果说咱们在开车的话，您把收音机的调频锁定在 FM88.1， 如果说咱们移动收听的情况下，同样哎边走边听边唱歌，您就把手机当中下载喜马拉雅 APP， 就可以直接搜索河南音乐广播进行畅快的收听了。您好，我是洋洋，在此刻向各位来问好。那今天已经星期五了，盼望着盼望着星期五终于到了，朋友们。往常我五点当中第一首歌放的还是中版的歌曲，但是我今天真的迫不及待的想放一首中快版快版的歌曲，一点魔性的副歌带给大家。希望大家啊，星期五已经到来了啊，就是周六周日哎，已经近在眼前了。希望各位周末哎，提前祝各位周末快乐。今天各位跟我保持互动的方式很简单哈，你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就可以了，在微信当中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发送信息或者是文字或者图片或者是视频给到我了。昨天白天到夜里啊，就是早上7点到下午7点啊，河南沿黄以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出现了阵雨雷阵雨，雨量是分布不均的，其中驻马店西部和信阳局部雨势比较猛烈，部分站点24小时的降水量超100毫米。与此同时呢，受强对流云团的影响，商丘、周口、开封到郑州一带的部分县市还遭遇了10到11级的雷暴大风，局地甚至出现了小冰雹。今天上午呢，河南的雨水暂歇，大部分地区转为晴或者是多云的天气，但是一波刚平一波又起，随着低窝的靠近，一轮大范围的强降水即将登场，并影响到我省的大部分地区。期间呢，还会伴随有短时的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我们来重点关注一下明天后天的天气哈，周末大家是比较关注的，能不能出去玩啊，雨下多大呀。明天啊，白天到夜里强降水呢主要集中在京广线以西，大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县市是暴雨。那周日的时候啊，随着雨带的东移，降水强度会进一步的加强，对我省的影响范围达到最大，那也就是我省大部分地区都会迎来大到暴雨，西南部到北中部一带的部分县市会有大暴雨。所以朋友们，周末如果计划出行的话哈，一定要记得关注天气的变化。那其实受这场大暴雨的影响哈，原本呢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的线下的活动星光露营音乐节会在周日来举办，但是因为考虑到安全方面因素的影响哈，那我们的线下活动呢目前是推迟的状态。朋友们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发音乐节哈，可以扫码先进群，等待我们的进一步通知，到时候我们星光露营节确定好举办的时间会再次通知大家，感谢朋友们的关注和支持。17:10，你锁定到的频率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洋洋。各位呢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分享你的好心情啊。中午周五了，终于卸下了一周的工作和重担，可以好好的迎来周末了。你最起码睡个觉也是舒服的，睡个懒觉也是舒服的，在家里待着什么也不干，看看书喝点茶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放松的方式。当然我觉得哈，周末的时候还有一个事情也可以做一做，那就是好好的护护肤。真的你知道吗，就是平时周一到周五有时候工作忙的时候啊，就根本就来不及

护肤你别说，有时候都根本不洗脸。有没有朋友跟我一样的，对不对？这护肤呀，周末的时候正好我们来做一做，呵护一下我们的肌肤，尤其是哪一块的肌肤呢？我们眼周的肌肤。咱们都知道眼部的肌肤是特别的脆弱的，你看长期的熬夜加上电子屏的依赖，眼周呢往往先显露疲惫。你看，所以我们周末的时候我们给自己用上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对吧？公认的口碑爆品，而且现在的活动价格不是天天有，正好你回去瞅一瞅咱家那眼霜是不是快用完了，该更新了是不是？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别等了，再等可能就没货了啊！就是这款抗蓝光的眼霜，实打实的为眼周筑起了一道防护墙。如果说你长期使用，效果真的在线，眼周紧致弹润，而且有助于改善减少眼周的细纹。白天用强力抵抗蓝光损伤，晚上用自我修护肌肤，可以淡化细纹。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对吧？你见一个人之后，你真的你盯着他眼睛说话的时候，他眼睛不灵不灵的，你就会说，哎呀，你眼睛真的是非常的迷人，很有神儿。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所以我们女生啊，包括很多男生，咱们都要做好眼部的保养。你买回家不怕浪费啊，男女都能用，送女友、送媳妇儿、送心爱的人都超值实惠。说价格哈，您先发着秒杀，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日常一瓶售价是565，两瓶呢就已经1130了。今天 UP 商城限时福利，到手一瓶正装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只要388，买一送一，也就是说直接到手两瓶眼霜只要388，全部都是正装，不是小样啊，一瓶不到200，价格特别划算。你想想看，它日常是565一瓶，现在咱们是388两瓶，而且都是正装。现在下单，这会儿下单，杨洋的节目里下单，再送给您价值69元的药之蜜防晒喷雾一瓶。夏天这种防晒产品真的是少不了哈。今天直接给大家送，福利机制呢仅此一天，卖完直接下架，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说到这个喷雾啊，我去年的那个喷雾啊，我就把它拿出来，我本来想喷的时候，后来我发现它那个喷头糊住了。就是你有没有遇见过这样的情况，就是那个比如说喷雾的那种防晒霜啊，就是你去年或者前年买的那种，你放了一两年的时间它就喷不出来了，糊住了。所以呢，为了保证咱们的这个防晒霜呀功效在线，今天我们直接是送给大家的，您只要下单388买一送一的雅诗兰黛抗蓝光的眼霜，我们就再送给你药之蜜的防晒喷雾一瓶，这个在夏天真的是少不了，您就可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了。此外呢，我们 UP 商城呢还有299元的小棕瓶精华，送专柜的帆布包，还有前男友面膜等等，您就发秒杀过来吧。

0: 河南音乐广播生日快乐。大家好，我是山谷里的居民乐队主唱小娟。
1: 有人说时间会老，但听音乐的人不会。
2: 23年，从 FM 调频到指尖触屏，从卡带 CD 到云端歌单，变的是收听方式，不变的是每一次旋律响起时那种同频的默契。
1: 23年，你有没有在某个傍晚被一首老歌突然击中？你有没有在某个路口因为一段前奏想起一个人？在堵车的早高峰，在加班的深夜，在你一个人不愿说话的片刻。
3: 打开录音机，打开唱片机。
2: 不是脸上没有皱纹，而是心里始终有歌。不是不会疲惫，而是疲惫时还能被一句歌词点燃。
1: 23岁的魅力881，8395个日夜流过，感谢每一个按下播放键的你。未来，我们继续用音乐陪你年轻。
2: 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
4: 听音乐的人
1: 永远年轻，
4: 永远年轻。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颜色呀，
6: 天上的仙女心灵手巧，把彩虹分成红、黄、蓝、绿。
5: 妈妈，你看地上也有彩虹。
6: 啊，那是分类垃圾箱，红色的装有害垃圾，像废电池、过期药品呢。蓝色的装可回收垃圾，像纸张、金属。绿色的装厨房垃圾，黄色的装其他类垃圾。
5: 我知道了，
6: 像废电池、过期药品呢。蓝色的装可回收垃圾，像纸张、金属。绿色的装厨房垃圾，黄色的装其他类垃圾。
5: 哦，我知道了，红色有害，蓝色回收，绿色厨房，黄色。

那英带来一首歌叫做相见不如怀念。有消息称呢，那英会再度的加盟歌手2026，你担任本季节目的串讲人。大家可以想想看啊，歌手2026的直播节目在遇到心直口快的娜姐，简直是有小品可以看待了看了哈。其实说到这个歌手2026呢，5月22号起每周7:30会现场直播。说到这个歌手了哈，目前是未播先爆火的一个紧

别官宣后的24个小时哈，就是话题词歌手2026定档等话题热搜2700家，总阅读15亿，然后讨论呢是400万家，所以呢这个数据呢都已经超过了很多综艺节目的一些个整季的一些数据。你会期待看歌手2026吗？你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聊一聊。当然了，我们在家比如说看这些综艺啊，看这些娱乐节目的时候，或者是刷视频的时候，咱们家里的网络必须得给力，如果不给力的话，出现卡顿或者说咱的流量不够用的时候，那太影响咱们观看和周末娱乐的一些心情了。这个时候如果说咱们家流量不够用，或者说哎，咱们陪孩子上学租房子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或者说咱是户外工作的朋友，还有呢咱经常出差商旅精英，您就选择我们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什么叫随身呢？小小一个，放包里也可以，放车上也可以，哎，放进行李箱也行。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每个月最低28，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现在下单呢送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发随身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今天你只要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跟我保持互动的朋友哈，有机会拿走我们交广领航的商城会员，成为我们的会员，每个月有100元的代金券给到你，一年就是1200块给到你啊，你买东西能减不少的钱。杨宗纬的这首歌《存爱》。

温柔的旋律当中真的满满是细腻的深情，这首歌来自于杨宗纬带来的纯爱。其实要说到世间最纯粹最不求回报的爱啊，从来都是藏在父母对于孩子的牵挂和期盼当中。你看从小孩子蹒跚学步到慢慢的成长，父母呢总是盼着孩子

0: 甜甜的，更重要的是哈，是科学配比的，里面还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您就发成长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的氨基丁酸饮品。今天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有机会拿走交广领航的商城会员。还有微信平台上老朋友啊 Miss 的张说，他说杨洋刚刚说到那些音综了，但是我更喜欢选秀的节目，尤其是哈、啊，就是本周的时候，本周一二三的时候啊，音乐广播组织了校园歌手大赛，我是从头看到尾，评委老师对于每位的选手点评的都非常到位，感觉让我又上了一堂音乐课，收获非常多，真的希望以后多多组织这样的活动。于是我就问了他一句，你看第二天杨洋老师当评委的那场直播了没？他说看了看了看了，他说不管是你还有那天焦阳老师的点评啊，都非常非常的好哈。那其实呢，我们的这个校园歌手大赛的抖音的线上的 PK 赛呢，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特别企划的一个活动。我们线上的这个 PK 已经结束了，我们现在目前已经选出了前10强，但因为我们本来定在5月17号要开始我们的线下活动哈，现场颁奖，但是因为暴雨的情况，所以我们推迟到下一周来进行，所以也希望期待我们线下活动的朋友们哈，您可以发音乐节进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之后呢，咱们等待着群里的最新通知来参加到我们开播23周年的星光露营音乐节的活动。17点35分，你锁定到的频率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杨洋，各位可以发5点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进入到我们的线下社群当中吧。
1: 消防提示，
2: 必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
3: 音乐
4: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3: 更美好，
4: 更美好，
3: 更美好。
5: 河南音乐广播。
6: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7: 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这首歌来自于四喜丸子带来的闪耀宝石，从胆怯到勇敢，为爱奔赴，坦诚说爱，喜欢他就告诉他嘛，喜欢他就努力的去争取，说不定5月20号不耽误你们俩去领个证，是不是？今天我看到一条新闻啊，说郑州市金水区的520521的结婚登记预约号已经约满了，为了保障准新人的顺利领证呢，金水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会在原有

怎么预约如果还不知道的话，你可以在正好办 APP 上就可以直接预约了。打开正好办之后，搜索一下办事预约，然后这个金水婚姻登记处内地居民办理结婚登记，然后预约，选择一下时间和预约时间段，填入个人的相关信息，就可以预约结婚登记了。哎呀，恭祝520-521要领证的新人们新婚快乐。应该去领证的时候，你知道有一个环节哈，就是两个人站在那个婚姻登记处的那个台子那儿，会拿着那个结婚证拍一些照片，录一些视频。这个时候啊，我觉得哈，如果说哎你把手伸出来的时候，有自己的老公送给自己的一个闪闪发光的一个首饰，哎，拍照也好看，拍视频也好看。但是呢，这个首饰买什么比较合适呢？朋友们，今天我们给大家来推荐我们爆款商城带来的莫桑钻，而且是珠宝级别的莫桑钻，别戴那个锆石了，真的。选个珠宝级别的莫桑钻戴戴吧，夏天到了，戴点亮闪闪的首饰，你能让自己开心一整天。尤其是那个阳光照耀在莫桑钻上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比那个钻石的火彩会更加的明亮，更加的多彩。你知道我们前两天已经给大家分享两天莫桑钻了，微信平台上特别多小伙伴都在留言说，这性价比也太高了，莫桑钻让我实现了钻石自由，能不能再推荐点新款？所以今天呢，我们爆款商城选品团队呢就联系了工厂，给大家精选出了几个最新的爆款，但是目前只锁定了200单的库存哈，全部都是带正规的国检证书，颜色好，冰透洁白，净度高，切工精湛。喜欢的朋友你可以发钻石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咱们看一看最新款。发钻石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然后你边看着杨边给你介绍一个是这个第一组的一个新潮设计哈，它是马眼轻奢小蝴蝶的耳钉，就今年超火的马眼型的莫桑钻哈，它那个蝶翼贴合耳垂特别灵动，特别闪烁，而且你戴上之后显脸小，显脸小啊，这个我特别喜欢。还有呢就是满香葫芦的吊坠，这个很大气，你看咱们中国人很多人都特别喜欢葫芦嘛，因为它寓意比较好，0.23克的这个克拉的莫桑钻，而且送 S925的银链，满钻镶嵌，寓意福禄双全。你送爱人送妈妈，我觉得这个特别合适，妈妈戴上特别好看。第二组呢是经典的百搭系列，百搭就是经典的六爪的耳钩，经典的牛头吊坠。第三组呢是非常贵气的系列，一个是满钻的网球手链，哎呀，那个戴手上不灵不灵不灵。当时把我们都闪晕了哈，满钻的网球手链也只需要699，还有一个满钻的网球项链，券后呢只要1599。就是我刚刚讲那个耳钉啊，刚才这会儿已经有朋友发信息了，耳钉那个多少钱？马眼那个轻奢小蝴蝶的耳钉只要199，那个葫芦的吊坠如果想买给自己的妈妈的话，只需要229。您这会儿就发钻石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给大家分享的珠宝级别的莫桑钻了哈，都是有国家的正规的国检证书，颜色非常好，净度也高，您就发钻石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好运活着。

郝云的这首歌叫做《活着》，很多朋友听完之后都特别有共鸣哈。每天上班奔波，忙里忙外，折腾来折腾去，其实呢，有时候我们就是为了图日子更加舒心一些，对不对？家里温馨惬意一些，所以咱们家的装修打造就特别的重要。如果说朋友们今年你看买房子了，或者说我刚刚说这520、521要结婚的准新人们哈，这房子是不是要装修装修啊？如果要装修的话，一定要加入到我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当中。我们是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参与进来了。工程是90天，工期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会先行赔付给大家。另外呢，告别增项套路，您现在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还可以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就让记者去监督咱们的家装事宜，您就会更加的放心了。另外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2000元的家装补贴，这钱啊咱赶紧给他领到手，今年装修的时候就能用上。您发省钱两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把2000块的家装补贴领到手，同时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反正房子要装嘛，我觉得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去做吧。

动力也提升了，油耗也降下来了，轻松清理积碳，缓解怠速抖动，改善提速迟缓，让爱车动力回归顺畅，起步又带劲儿，行驶又丝滑，一路畅快 ，Don't stop。您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就可以直接下单了。第一个小时的结束曲目来自于任贤齐带来的《沧海一声笑》，时间来到17:55。第二个小时6点到7点，依旧是杨洋陪伴着大家，不要调台哟。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7: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新闻连珠炮，事事早知道。欢迎各位收听魅力881新闻连珠炮。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

0: 关注一下省内新闻。河南省近期迎来持续降水，省气象台预计最强降水时段在16到18号，预计20号以后河南本轮降雨将会结束。国铁集团郑州局宣布，从5月29号到6月30号端午假期除外，对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人，周一12点以后到周五12点之前乘坐标注净自动车，享受票价9折优惠。国家税务总局消息，今年一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实现5981亿元，同比增长5.3%。从明天0点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会上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和800公里以下航线每航段9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170元。关注一下文体方面，近日在印度举行的2026年亚洲举重锦标赛男子65公斤级比赛中，中国选手何跃基发挥出色，包揽3枚金牌，并打破该级别挺举和总成绩世界纪录。日前，国际乒联运动员委员会召开会议并进行主席选举，中国运动员刘诗雯和英国运动员金克霍尔共同当选运动员委员会主席。电视综艺节目《歌手2026》定档今晚19:30播出特别企划，5月22号起，每周五19:30开启现场直播。魅力881新闻连珠炮，感谢您的收听，新闻先生舒培，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0: 音乐跟上吧，接下来一起欣赏《耀动新世界》。

0: 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张学友的这首歌叫做《烦恼歌》，毕竟都星期五了，还有啥烦恼呢？是不是？马上都周末了，朋友们，调整一下状态，是不是？星期五的傍晚了。放学下班的路上就开开心心的，时间来到了18:07，咱们唠唠嗑，听听音乐，聊聊天，放松一下心情，准备迎接两天下雨的周末。那这会儿呢，你锁定到的频率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洋洋，省会郑州，在省会郑州向各位来问好。朋友们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保持互动，在微信当中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发送信息或者文字给到我了。说到烦恼这件事儿了啊，这个江苏无锡真的有一个男子，他最近挺烦恼的。为什么呢？因为近日呀，他将一个罐装的发泡剂遗留在车内，结果车辆呢经过太阳暴晒之后呢，温度急剧升高，发泡剂受热发生爆炸，泡沫布满了整个车厢。待发现的时候，泡沫都已经结块硬化了，车内的按键也被牢牢的封印了，清理的难度极大。所幸呢，该男子事发时不在车内，未造成人员的伤亡。一到夏天呀，气温升高的时候，也要提示大家，阳光直射的密闭车厢内的温度可以飙升到60到70度，所以呢，一定要警惕车内不能放一些危险品。什么危险品呢？比如说罐装喷雾。这个喷雾呢，你比如说我们女生经常用的补水喷雾啦，对不对？还有防晒喷雾啦，这个喷雾不要往车里放。另外呢，打火机，这咱们都知道，男同胞们哈，尽量不要把这个打火机放在车内。还有充电宝，因为充电宝本身不具有稳定性，如果放在车里呢，一旦受到阳光的暴晒，容易引起内部起火。还有呢，你像矿泉水瓶、水晶球、眼镜啊，因为它有凹凸镜的效果的物品，有可能呢会聚集光线，长时间照射容易引起车内的可燃物啊，引燃车内的可燃物。另外呢，还有就是液态香水，咱们女孩子们用的香水，香水的酒精浓度呢通常在40%到80%，高温密闭条件下会加速挥发，遇到热源或者明火极易燃烧，进而呢引发车辆的起火。咱们就是说这夏天到了哈，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车内不要放这些东西。哪怕你再喜欢的尼罗河、爱马

室的花园香水咱也不能往车上放，知道吗？朋友们，你就是再喜欢，哎，你把它放办公室，你把它放在梳妆台上都可以，对吧？说到这个爱马仕的尼罗河香水了，它真的是很多女生的心头好，特别喜欢。那个味道是很多美妆博主的同款香，你送爱马仕香水拿得出手，送的有格调，有仪式感。你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来看看这款香水哈。说到爱马仕香水当中的优秀选手，尼罗河呢早已经圈粉无数了。它的前调是柑橘加葡萄柚的清爽，哎呀，这个味道你知道在夏日的时候很舒服。中调呢是睡莲和嫩芽的夏日气息，尾调呢又有些木质香沉淀温柔，所以喷上非常的显气质，氛围感在线，很适合夏天用，男生女生其实都可以用哈。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提到爱马仕我们第一反应就是贵。爱马仕的尼罗河香水30毫升官网售价750，30毫升750，但是今天 UP 商城520宠粉狂欢直降451，宠粉价到手只需要299，你算一下就是3.9折，3.9折就能带走，优惠力度非常大。而且更加惊喜的是，现在啊抓紧时间下单，今天前100名下单，我们在限时加送价值108元的 Gucci 的208的口红中样一支，而且是 Gucci 他们家的热卖色号啊，颜色超美，而且有爱马仕的专柜的礼袋装，自用送人都非常的合适。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520的时候还不知道送啥，你看我们 UP 商城都给大家准备的妥妥贴贴，妥妥当当。这款爱马仕的尼罗河的花园香水，想要下单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自用送亲友送女朋友都可以哈，显心意还有面子。这个品牌大家都知道，价格又实惠，错过就要等很久了哈。正品保证，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了。299到手一瓶香水，再送给你一个中样的口红一支，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潇洒走一回。

0: 年少不知道这首歌好啊，叶倩文的潇洒走一回。你发现就是随着年龄增长之后啊，你活得更加的通透了，红尘俗世爱恨纠葛你纠结来纠结去没有必要，人生短短几十年，不要钻牛角尖，不要内耗自己，该放下的不惦记，该看淡的不较真儿，不必事事纠结输赢，所以不用每天愁眉苦脸的，是不是？看淡得失，放宽心态，日子怎么舒服怎么过，大大方方，随性自在，活得坦荡，过得痛快，潇洒走一回嘛。叶倩文的这首歌《潇洒走一回》也是1991年的一首老歌了哈。说到歌曲了，很多朋友特别喜欢。你知道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哈，我们有很多这个明星啊，还有一些艺人给我们来录制视频。它的开头第一句话就叫做“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那会唱歌的人、喜欢唱歌的人那更年轻了。我们接下来就要进行到我们的歌词接龙的环节，来看看朋友们，你唱歌怎么样呢？
1: 旋律在耳边响起，却卡在最心动的那句“傍晚通行路，一起来猜歌”。你是不是那个猜歌王者？拭目以待。
0: 周五的快乐啊，这个猜歌环节是必不可少的，绝对不能缺席的。很多朋友第一个小时都在催我。但是我们这个歌词接龙呢是在第二个小时哈，我会播放一首歌的副歌部分，大家听听看你熟悉不熟悉。今天播放这首歌呢，相信大家一定会特别熟悉，潘玮柏和弦子带来的《不得不爱》。副歌部分呢，我会在播放的过程当中突然点停掉，点停之后呢，后面还有一句歌词他没有唱出来啊，需要朋友们唱出来。你可以把它唱出来，也可以发送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今天呢，给大家准备了一份礼品，星期五的下班路上带着礼品快乐回家。这首歌潘玮柏弦子《不得不爱》，做好准备了吗？朋友们，我们开始来听吧，只有短短的几句哦，所以我们一定要集中注意力咯。就到这儿 I love you 后面有一个我就是要你怎么样，我就是要你怎么样，后面还有7个字的歌词。如果你知道这7个字的歌词啊，赶紧把正确答案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听到我们今天的互动呀，心里特别着急，我会这个歌，赶紧来参加，唱出来或者发送汉字过来都是可以的。我们再来听一遍啊，潘玮柏和弦子带来的《不得不爱》。就到这儿，我就是要你什么呢？如果你知道后面还有一个7个字的歌词，一句话，一句话，咱们答一句话哈。上回有一个朋友就特别有趣哈，我说你把后面没有唱出来的给唱出来，然后这个朋友啊，这个亲爱的朋友，可爱的朋友，他把后边半首歌全唱了出来。咱们就唱一句就行哈，就是我就是要你后面那句话7个字到底是什么？朋友们，如果知道正确答案的话，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找到我喽。
2: 我在鼓楼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
3: 品质音乐，品质生活，祝魅力881河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生日快乐！我们是鹿先森乐队。

0: 有人说时间会老，但听音乐的人不会。
1: 23年，从 FM 调频到指尖触屏，从卡带 CD 到云端歌单，变的是收听方式，不变的是每一次旋律响起时那种同频的默契。

0: 2023年，你有没有在某个傍晚被一首老歌突然击中？你有没有在某个路口因为一段前奏想起一个人？在堵车的早高峰，在加班的深夜，在你一个人不愿说话的片刻。
1: 打开录音机，打开唱片机。
2: 不是脸上没有皱纹，而是心里始终有歌。不是不会疲惫，而是疲惫时还能被一句歌词点燃。
0: 23岁的魅力881，8395个日夜流过，感谢每一个按下播放键的你。未来，我们继续用音乐陪你年轻。
3: 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
2: 听音乐的人，
0: 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
2: 永远年轻。
4: 凭着音乐，凭着生活，魅力881。
5: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6: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7: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8: 大师兄说的对呀、
9: 我看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8: 二师兄说的对呀，
10: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8: 师傅说的对呀。
7: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0: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1: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0: 展开说说。
1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8: 白龙车说的，在哪儿买啊？
1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欢迎各位在18:22继续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的第二个小时，下班快乐，我是洋洋。各位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保持互动啊！刚刚听到我们《西游记》版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一个宣传，特别有趣，动力足了之后，真的你开车的时候啊，自信心就增长了很多，尤其是在高速公路上，咱们遇到紧急情况需要超车的时候，你动力强劲了之后，你说超就超过去了，这是不是也是比较安全呢？是不是给大家增加了一些安全的因素哈？另外呢，还有就是咱们有些车怠速抖动，发动机噪声特别大，还有一点呢，就是直接关乎到我们的钱包的油耗在不断的增长。很多朋友说，我这个油耗之前明明提车的时候上面写着6点多、7点多，现在都是10几个，这不敢算呢，一年算下来这油费可不少，怎么办呢？您加上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动力也提升了，油耗也降下来了，您试试看，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了解了解。我们有2款热门的产品，如果说8万公里以上的朋友们啊，这个里程数咱们的老伙计，您就选强力除碳的万能通金装礼盒，3瓶装239。如果说3到8万公里这个区间之内呢，想要清洁降噪，咱们就选全能优护3兄弟，只需要199。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就可以直接下单啦。这是我们的明星产品啊，朋友们用了都说好，口碑好评不断的一款产品哈。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阿拉伯数字888过来就可以了。微信平台上又几百条信息了，因为刚才参与到我们的歌词接龙的环节当中，想要跟我来保持畅快的互动啊，没有流量可不行。给大家准备好了我们的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而且送充电线加上体验流量哈。小小的一个，你放在车里，放包里，出差的时候装在行李箱里，随时随地的给你提供满满的信号满格。您发随身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就可以直接下单了，特别适合

咱们经常户外工作的朋友，像咱们的网约车司机呀，这个出租车的师傅呀，包括咱们经常出差的商旅精英，还有一些呢陪孩子上学租房子的，房间不方便拉宽带的，咱就买一个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一个小小的 WiFi 就解决咱们的上网的问题，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连。这首歌段奥娟陪我长大。

范奥娟的这首歌《陪我长大》。成为父母之后呢，最大的愿望就是陪伴孩子啊，陪伴孩子健健康康的成长。如果说咱们家孩子有3到18岁的儿童青少年啊，建议家长朋友们要关注一下孩子是不是有抵抗力差、不长个儿的情况，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很多爸爸妈妈们知道关注到钙和维生素，但是还有一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叫做氨基丁酸，试试看。我们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添加了鱼胶原碳、蛋白肽，科学配比哈，草莓味道的，酸酸甜甜，孩子比较容易接受。您可以发成长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刚刚进行了我们歌词接龙的环节，看哪位朋友是歌词达人，拿走我们今天的礼品哈。这首歌来自于潘玮柏和弦子带来的《不得不爱》，我们来听听看我点评之后的那一句歌词到底是什么。

就是让我每天都精彩。我们看微信平台上朋友们发来的信息啊，豆这位朋友回答正确了，还有 King 以及上上签，还有 Mountain 小橘子 How 以及曲终人未散 Mr. 张老朋友加菲猫心安即是归处，还有唯一以及赵先生以及冯凯，还有凯旋以及 Eric 以及 Frank， 还有罗罗以及迷，还有早春不过一棵树，四叶草，胡同学，马龙等等，很多朋友都回答正确了。恭喜今天第一位回答正确的朋友，他的名字叫做薛科，恭喜你回答正确。他说杨你知道吗，就我之前我老参加，但是我参加着参加着我进我们家地下车库了，没信号了，就听不到了。不是，你可以用我们的那个随身 WiFi 啊，别忘了您把您的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发送给我。薛科这位朋友哈，把真实姓名联系方式发送给我，会有工作人员告诉您领取的方式。18:31，这首歌来自于佟大为、邓超还有黄晓明，光阴的故事。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这是周迅带来的一首歌《伴侣》，这首歌我比较喜欢它的后半部分，最后一点点出现的是有一种古典的圆舞曲的彩蛋给到大家哈。周迅《伴侣》，说到伴侣了，经常陪伴在我们身边，我们最爱的那一位哈，马上5月20号表达爱意的一个时间到了哈。我是觉得哈，你可以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给自己的爱人表达一些爱意。给大家分享一款520特别适合送给爱人的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哈。下周三就是520了，眼霜你不管自己囤还是送亲友都特别合适。女孩子们啊，姐妹们，你可以直接买给自己，男同胞们呢可以买给自己的媳妇儿、女朋友。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日常一瓶售价是565一瓶，两瓶你算算看快1200了。今天 UP 商城呢限时福利，到手一瓶正装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只要380

八，而且是买一瓶送一瓶，也就是说直接给大家发两瓶，两瓶388，不是小样，不是中样哈，不是微微小样，就是正装两瓶388，一瓶呢不到200，价格很划算。你看会精打细算的很多姐妹在上个小时都发秒杀过来问我这个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今天你就可以大胆的下单388带走两瓶，而且今天啊这会儿你下单的话，我们再送给你价值69元的月之蜜的防晒喷雾一瓶，夏天的防晒装备是少不了的，但这个福利机制仅限今天一天，所以有需要的朋友不要再等没货了然后就在微信平台上问我说那个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还有吗，就我一迷瞪啊，这优惠就没有啦，我想买的时候可能就不是这个价格了，388到手两瓶，再送一个防晒喷雾一瓶，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就可以直接下单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了。时间来到了18:41，那今天晚上呢2026的中国足球超级联赛的河南俱乐部和深圳新鹏城将于7:35在郑州航海体育场来举行，也提示大家如果今天晚上去看球的话哈，航海体育场周边道路实施临时的交通限制措施，大家把车停到合适的车位上哈。这首歌来自于胡彦斌，巴黎铁塔。

0: 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置身高层建筑火场时，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
2: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3: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杨坤的这首歌叫做《空房》。我听完这首歌，我突然想起来，就是我们家那时候房子交房的时候啊，站在这个毛坯房面前，就开始憧憬这个地方应该放什么样的家具啊，那个地方应该怎么样去设计。所以网上有一些短视频平台呢，就有非常火的一些视频，比如说从毛坯房的样子，然后打了一个响指，啪一声就转换成自己啊，用心去装饰的一个家。所以说这个家呀，装的怎么样，你前期和设计师一定要好好的去沟通，而且要选择大品牌的装修公司，一定要参加到哎，你可以信赖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当中。比如说参加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来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您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家装节当中了。我们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而且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监督施工的过程。您报了名之后呢，享受很多福利，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还有呢告别增项套路。您现在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了。此外呢，我们还有2000元的家装补贴等待着您来领取，您也可以发省钱两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带走2000元的家装补贴，装房子的时候咱就可以直接用上了，而且还有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18:51，两个小时的魅力嗨不停也要暂时告一段落，我是杨洋，欢迎各位发5点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进入线下社群当中。 Ending 曲目黄丽玲，回家。

0: 23载，跨越23载。
1: 23年光阴流转，我们用音乐温暖相伴。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为您推荐穿越时光的乐坛经典。你好，我是 DJ Tony。 时光回到23年前，王菲在那一年温柔浅唱了一首《乘客》，褪去喧嚣与浮华，只用干净通透的嗓音诉说着平凡日子里的温暖与释然。没有浓烈的爱恨，只有平和的治愈，温柔的和解，一字一句都安静又有力量。23年一路走来，就像这首《乘客》一样，魅力881从来不刻意张扬，只用缓缓流淌的音乐，娓娓道来的陪伴，默默守候在你的朝夕日常。感恩一路同行的每一份偏爱与信赖，我们始终相信，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时光不语，岁月有声，往后余生，让我们继续以乐为伴，以声温暖。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8: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新闻连珠炮，资讯早点到，欢迎各位收听魅力881新闻连珠炮。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关注一下省内新闻，记者从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519中国旅游日即将到来，河南文旅送上惠民大礼包，全省多家景区推出免票、半价、惠游福利政策、特色主题活动等。今天，郑州航空港区航港南苑人才公寓第二批次开始配租，共计40套房源。视角转向国内方面，日前，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经营主体发展稳中向好。为满足失能、高龄、慢性病等特殊人群居家医疗需求，进一步提高家庭病床服务质量，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发布《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近日，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本月14号，朱雀2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发射升空，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朱雀2号运载火箭的第7次飞行。来了解一下文体方面，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近日在北京举行。此次大型市集专门聚焦文创展示和售卖，将充分体现首创性、精品性、创新性和惠民性。魅力881新闻连珠炮，感谢您的收听。新闻先生舒培，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魅力881荣誉出品。
3: 音乐跟上吧，
1: 音乐跟上吧。接下来一起欣赏慵懒的假日时光。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生活中每一刻让你光芒绽放，收获一份认可，踏上一段未知旅途，还是实现一次自我超越。魅力变奏曲想邀你共赴一场蜕变之旅，这是一个成长的舞台，一路雕琢自我的旅程，一步一步为我们共同的追求，一步一步魅力绽放。

这是来自 Elva 萧亚轩的歌哈，很多朋友提到他呢，都会想到美女或者是恋爱小天才。其实呢 ，Elva 他学生时代就是校篮球队的，没有想到吧，还挺热爱运动的，是不是？个子挺高的，跑得也比较快哈。后来是因为实在爱唱歌，所以呢，作为歌手出道了。出道20多年，我觉得最让人佩服的还是他舞台上的那种炫酷感。朋友们可以找出来他就是之前在舞台上的表演片段，真的非常的酷炫。而且呢，他的生活态度也是那种直球式的，感情上一点都不扭捏，练舞的时候也很认真，私底下呢也非常愿意和自己的听众分享自己生活的状态和起伏，给我的感觉就是比较真实的一位歌手，充满了人味儿，是不是？而且呢，他很像是你身边敢爱敢恨活得特别敞亮的闺蜜哈。歌唱得好，人也是非常有魅力的一位歌手萧亚轩。刚才的新闻连珠炮当中哈，我听到舒培在说这个5月19号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所以今天也有一个关于旅游的话题想问问各位好朋友，就是您打卡过哪些最被低估的目的地，你为什么觉得这个地方值得去呢？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说一说，打开微信，咱把右上角小加号打开，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在这就找到我们了。发文字语音都可以哈，你看现在咱出去玩，打开手机一搜，全部都是人生必去的几个地方，或者是去了之后你感觉这个地方封神，或者是人生必去清单等等哈。我觉得这太宏大了，这个地方一定很远，短途应该去不了。所以今天想问问各位，有没有那种不起眼的地方，你去完之后觉得哇哦，这个地方真心不错，下次还想来。比如说某一个小城、小镇、小岛，很不起眼的地方，鲜少被人提及，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分享分享，聊一聊啊。来，我其实特别想分享一个地方，但是我也很怕我分享出去之后，太多人知道了，我下次去的时候会不会人特别多？南澳岛，有没有朋友去过？就是潮汕南澳岛，我非常非常喜欢这个地方，因为首先潮汕的好吃是实打实的，这个真金白银的，大家评出来的，不是营销号吹出来的。你去任何的地方吃，找那种招牌褪色的，就门口摆铁锅的，比如说肠粉店，就很好吃。而且我觉得潮汕的肠粉跟广州的是完全不一样的，皮儿很薄，里面有生蚝、虾仁、肉末，再给你淋的那个是实打实的，这个真金白银的，大家评出来的，不是营销号吹出来的。你去任何的地方吃，找那种招牌褪色的，就门口摆铁锅的，比如说肠粉店，就很好吃。而且我觉得潮汕的肠粉跟广州的是完全不一样的，皮儿很薄，里面有生蚝、虾仁、肉末，再给你淋的那个卤汁儿，还有芝麻酱，就特别的好吃。再搭配上猪杂汤，还有

以了。那的岛呢，它的海就不是那种蓝的不真实的滤镜海，那跟三亚的海或者是青岛的海没有法比哈，是带着那种灰绿色浪头特别有劲的海。其实在这儿呢也很适合租一个电瓶车，是不是环岛慢慢骑，租那种马达，这个特别足的这个电瓶车就很舒服哈，逛下来。有没有去过南澳岛的朋友哈，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来说一说，聊一聊。因为我觉得这个被低估的地方呢，首先它价格不高，人也不是特别的多。我去了好几次，而且都是旅游旺季的时候去的，每次去呢我觉得还好，没有太夸张啊，价格不高，关键是好吃啊。一个地方如果是美食荒漠的话，这个地方再美你也会觉得差点火候，是吧？你也只是想偶尔去玩一玩，这个地方足够好吃你才会想接二连三的连续去，对不对朋友们？来吧，大家也可以说说哈，那些被低估的目的地哈，不要太贵，有好吃的也可以。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一起聊一聊吧。

0: 从 FM 调频到指尖触屏，从卡带 CD 到云端歌单，变的是收听方式，不变的是每一次旋律响起时那种同频的默契。
1: 23年，你有没有在某个傍晚被一首老歌突然击中？你有没有在某个路口因为一段前奏想起一个人？在堵车的早高峰，在加班的深夜，在你一个人不愿说话的片刻。
2: 打开录音机，打开唱片机。
0: 不是脸上没有皱纹，而是心里始终有歌。不是不会疲惫，而是疲惫时还能被一句歌词点燃。
1: 23岁的魅力881，8395个日夜流过，感谢每一个按下播放键的你。未来，我们继续用音乐陪你年轻。
0: 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
3: 听音乐的人，
1: 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
3: 永远年轻。
1: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4: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4: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5: 河南消防提示，配电盘是电器火灾高发部位，不要在配电盘内存放可燃物。
6: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0: 品质音乐，品质生活，这里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祝贺魅力八八幺河南第一音乐广播生日快乐！我是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冉鲁豫。
1: 有人说时间会老，但听音乐的人不会。
2: 23年。

0: 变奏曲，每晚七点，给生活开箱。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晚上好，我是夏云。今天看到一个热搜哈，说叫心情不好会让人变丑。那简单的捋一下，就说咱脑海当中呢有一个总指挥叫做下丘脑，专门管情绪和内分泌的。你开心的时候呢，它就会分泌一种叫做乙酰胆碱的东西，皮下血管扩张，血液顺畅，然后往脸上跑，人看起来就非常的容光焕发，看着有劲儿啊。反过来，如果是长期的焦虑、胸闷、睡不好，那下丘脑呢会持续拉警报，时间久了，这个黑色素呢就会往皮肤的表层堆，脸就会变得比较灰暗，没有光泽，甚至长斑。所以呢，再加上这个失眠、神经衰弱、皮肤供血不足、黑眼圈呀、憔悴感，就会挂在脸上。所以呢，这个就叫做心情不好，人会变丑。因为情绪这个东西呢，真的不只是在心里，有时候呢，终点就体现在咱的脸上。有时候情绪不好的时候，是不是朋友们下楼跑几圈，再听张老照片，或者是找一个能聊天的人吐吐槽，让紧绷的神经稍微松一松，那可能呢这个下丘脑哈就会慢慢的把这个调度权交还给身体。毕竟相由心生，生下来谁都不是永远要阳光快乐的，允许自己合理的停顿也是可以的，是不是朋友们？另外，刚才咱说情绪一差，睡眠一缺，可能最先卦象的就是体现在咱的脸上。那在咱脸上最先体现的就是眼周的皮肤，黑眼圈呀、干纹啊、疲劳啊，根本就遮不住，是不是？现在日常谁不是天天盯着手机、对着电脑，这个电子屏幕看久了，眼周的皮肤薄，就更容易出现一些细纹，是吧？更容易出现黑眼圈了。下周就是520了，说实话，与其送那种摆两三天就落灰的装饰品，还不如送给爱人一瓶实实在在的眼霜，眼周紧致了，人看着也更精神啊。所以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眼霜，您甭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爱人，都非常的合适啊。那今天UP 商城520的限时特惠给您推荐的就是一上架就能够秒空的口碑爆屏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这款眼霜很多熟悉的姐妹都知道，是给眼周做这个防护墙的，白天能够抵抗蓝光的损伤，晚上能够自我修复，长期使用眼周的皮肤能够紧致润弹，干纹细纹都能够淡下去，关键是男女都能用啊。男生的眼睛眼周也要注意保养啊，毕竟这个细纹少一颗，年龄少一岁呀。所以这个眼霜送爱人啊，送朋友，送闺蜜，主打一个贴心不踩雷。其实专柜的价格平时真不便宜哈，500多块钱一瓶，两瓶就得1000多。这个机制今天只有一天，朋友们买一瓶再给您送上一瓶，388元可以到手两瓶的正装，是不是没有想到？我也没想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秒杀，发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啊。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真的是男女都必备的一款啊。再提醒好朋友们，在节目期间下单的哈，您给我说一声，再给您额外加赠69元的防晒喷雾，正好夏天紫外线强，咱出门刚好用得上啊。那就这么一天，今天卖完即止，也不补货了。您注意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回复秒杀。哎呀，这个特殊的日子要到了哈，这礼物啊真的不在贵，在于懂。你送个眼霜啊，可能对方嘴上不说，但是呢心里面是暖暖的。咱送眼霜呢就是跟给他送一份呵护，对不对？让他好好休息，日常生活当中我来照顾，非常实在的一份心意哈。你看感情这个事儿哈，就是浪漫它是点缀，踏实才是底色，是不是？我们给您挑的礼物就是既浪漫又踏实。 来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不要忘记今天全程聊天的话题呀、啊。问到大家有哪些地方，就是您去了之后觉得，哎呦，还真是不错哈、啊，就被低估的一些旅游目的地，哎，为什么值得去呢？是不是？5月19号是中国的第16个旅游日，所以呢，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关于旅游的那些话题。刚才给朋友们推荐了南澳岛啊，就在潮汕，非常的这个好吃而且好玩，毕竟靠海的地方嘛，是吧？海鲜可以吃够啊，而且呢潮汕是没有一只牛能够活着走出潮汕的，到那儿肯定是要吃牛肉火锅的，这也是少不了的啊。吃海鲜，吃牛肉火锅，还能够看看海，游游泳，价格也不贵，海鲜可以吃够啊。而且呢潮汕是没有一只牛能够活着走出潮汕的，到那儿肯定是要吃牛肉火锅的，这也是少不了的啊。吃海鲜，吃牛肉火锅，还能够看看海，游游泳，价格也不高啊，住的地方也比较多，有民宿，还有这个酒店啊，非常多。就我觉得其实一些小民宿哈、啊、就那个装修呢，比一些花里胡哨的这个网红店要

没去过哈，刚才简单的搜了一下，也是一个海岛哈，就非常值得去，海看起来真的很蓝。有去过的朋友也可以多多的分享分享啊。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发文字或者是语音过来就可以了。

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总是会感觉生活啊，有时候就像一场没完没了的阵雨。咱刚把鞋面擦干之后呢，你会发现下一波的雨水又来了。演唱这首歌的歌手叫做张德一林啊，我觉得他真的好适合唱这样的歌，有一种阿妹的感觉哈、啊。歌名叫做《若生如野草》，歌词当中有一句话，听完之后真的会让人很多的反思：若生来如同野草，不求饶，那就无惧随风飘；若生来如野草似鸿毛，命运虽轻，也要勇敢燃烧。真的好坚强的感觉哈、啊！而且这位歌手呢，把自己的真情实感都融入到这首歌当中。当然，我觉得他没有站在高处去指点别人的人生，而是俯下身和每一个在生活当中咬牙奋进的人来平视。声音当中很清亮，但是非常的有筋骨。一开口呢，就有一种野草顶开这个碎石，一股子不服输的这种生命感哈、啊。所以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就是一种情绪充电宝，对不对？感觉到失落的时候，或者感觉不到温度的时候啊，来听一听这首歌，会觉得立马又燃起来了。北京时间19: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晚上好，我是夏云。今天问到大家有哪些非常不错啊小众的景点可以推荐推荐哈。微信平台上这位朋友叫什么来着啊，叫做别总叫我小疯子。好可爱哈，名字很可爱。他说惠州双月湾旁边的巷口镇比较推荐这个地方。我刚才搜了一下这个双月湾的介绍，这是据说这个地方人比较多，但是去巷口镇这个有个叫海龟湾的地方这不错，人比较少，而且呢就是里面可以看海龟，是不是也是一个岛啊。我发现 我引发了大家这个分享岛屿的热情，是不是问到大家就是被低估的地方怎么找，我觉得也别轻信小众两个字，现在什么好像都能叫小众，我觉得真正被低估的地方可能在某些旅游攻略当中只占半页纸，或者是很少有人分享，但是呢就本地人去的比较多，他们周末喜欢去度假的地方，这个地方就应该比较小众，对不对？别怕地方小，小就意味着这个节奏慢，物价稳，而且呢这个老板很客气，对吧？没有太商业化啊。今天朋友们都来分享分享，就是你知道的一些比较小众的目的地啊，都可以分享过来，让更多的好朋友去打打卡。当然我觉得去旅游之前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把自己的心态放平，对吧？特别是一些被低估的小众的地方，它配套设施一定不是特别的完美，可能没有夜店，没有网红咖啡厅，或者是晚上关门都比较早，它不是那种城市可复制的便利啊。但是出去玩嘛，就是为了换个节奏，重新出发，对吧？所以接受不完美，有时候反而能够捡到一些惊喜啊。出去玩，这个最应该配备的东西就是网络手机，不然的话这大片怎么拍呀？这个咱朋友圈怎么发呀？是不是？那出去玩可能去一些比较偏远的地方，那网速可能就不会好，对吧？有必要带个随身 WiFi。今天给您推荐咱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网速很快，堪比千兆宽带 ，WiFi 6的技术加持，相当于您同时拥有三个高速公路，哪条好走，给您留哪一条。对很多司机朋友们来说也特别的友好，平时跑车的师傅们啊，这个导航呢会更加的精准，接单也快人一步，就是一个隐形的抢单加速器，更加的挣钱了。原价是188元的这样的一个随身 WiFi， 现在的价格只要68就可以到手了，两杯精品咖啡的钱，您买到的是无论您走到哪儿，出差旅游，甚至在信号不好的郊外都能够实现网络自由。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您直接发送随身，随便的随，身体的身，随身就这两个字，这一款随身 WiFi 就可以看到了啊。半年之内免费的更换新电池，还有5年的超长质保，还是因为我们对这个产品足够有底气啊。随身 WiFi 您去看一看。

0: 河南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不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擅自设置的限期拆除。
1: Hello 河南，
2: Hello 河南，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 '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2: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3: 世界是座游乐场，勇敢的人先享受快乐，魅力变奏曲，怀着探索的心邂逅多彩人生。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晚上好，我是夏云。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有多少喜欢看小说的？今天呢，《吴邪私家笔记二》正式开机，就是让大家追了无数次的这个《盗墓笔记》的 IP， 今天又上新了啊！这个故事呢，直接深入秦岭秘境啊，可能很多老粉还记得，是不是？而且呢，最惦记的名场面，原著当中的老杨都会回归并且保留哈。这个剧本呢，做了适当的改编，但是底子是没有变的，所以很多老粉一听说这个剧，《吴邪私家笔记二》正式开机，都非常之激动啊！您算算时间，从2006年，对不对？2006年这个小说呢，在网络上连载，一直到现在，已经过去了整整20年。可能对于很多的书粉来说，已经不是几本简单的小说了，对吧？比如说像里面的人物吴邪、小哥、胖子、铁三角的生死搭档，对吧？就硬生生的盘出了一个庞大的盗墓宇宙。而且现在这本书的 IP 出海的势头非常的猛，翻译成了英、泰、越等10多种的语言，光在这个起点国际点击量就已经破1亿了啊！不少外国的观众哈，就是靠它哇，发现了中国这个奇幻探险的这个故事的秘密啊，就非常的惊喜。你发现没有，就20年的时间，一个书，一个 IP 能够陪伴一代人长大，而且现在还能够跨出国门成为文化名片，我觉得靠的绝对不是运气，而是靠写书人的真诚和敬畏，对不对？他们的故事呢，书当中角色的故事，也是我们对这个未知的好奇，对情谊的那种执念，而且是对一些神秘事物的想象。所以他火也是因为很真诚，没把读者当成消费者，反倒当成了这个看书的自己人。说实话啊，这本书呢，我上学的时候呢一直在追，就希望啊就能够看到一些终点。但是我发现这20年还真不是终点，是下一段探险的起点。这新故事又来了，不是？所以想问问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你入坑《盗墓笔记》这个大 IP 这个书是哪一年？你看过没有啊？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说一说，聊一聊。其实朋友们，说到为什么一个 IP 能够陪伴一代人成长，主打的就是一个真诚和敬畏。就和咱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也一样，主打一个真诚。你看从我们的万能通上市到现在，已经服务过10万左右的车主了，很多朋友们都觉得这个效果确实很明显，除碳率很高，用完之后呢油耗下降了。还有微信平台上小黑这位朋友就说，之前发动机故障灯一直亮，压根没时间去维修店去修，加了一瓶万能通之后自个儿好了啊，这故障灯都好了。还有微信平台上小牛也在说，发动机运转的更加的平稳了，用完之后噪音也小了，踩油门非常的轻。 这是朋友们说这个用完万能通之后的一些真实体验哈。您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发送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去看一看咱万能通的全系列产品，因为呢它不是一个猛药，它是一个温和又精准的除碳剂。您添加完之后呢，它会顺着咱的油路一路循环，把燃烧室啊、车内喷油嘴上面的顽固积碳和胶质慢慢的融化掉哈。一边清碳，一边还在发动机的表层形成保护膜，减少磨损，延长发动机的寿命。因为咱知道车最大

兄弟，甚至8万公里以上，咱的老将想要深度换新，用对应的金装礼盒，按里程来挑就没错啊，对症下药。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发3个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看到了。您看这会儿冰咖还在说呢，他说用了万能通之后哈，这个油耗确实下降的明显，之前是油耗8点多，现在降到了6.3。我们也希望哈，现在虽然油价上涨了，我们能够通过一些方法，是不是把油耗给它稳稳的锁定在这个最小的油耗上，这样也能省钱啊。而且夏天一来，很多朋友说这个空调不制冷，您想过没，也可能是这个发动机当中有太多积碳导致的啊。您试试万能通，这个油耗也降下去了，噪音也变小了，空调也凉快了，一举多得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咱一起来聊一聊今天的全程互动话题，有哪些非常值得去的小众打卡圣地。

0: 打开广播听音乐，魅力881，魅力就在你身边。大家好，我是李宗盛。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送礼物别纠结，这一瓶就够了。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抗老修护，维稳提亮，男女通用，不挑肤质。UP 商城宠粉价50毫升才299元，还送专柜会员帆布包。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晚上好，我是夏云。一到夏天哈，这温度升高，咱们平时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特别是喜欢把小零碎往车里一扔的朋友哈，像打火机、充电宝、老花镜、防晒喷雾，甚至半瓶矿泉水就很多哈，咱别这些东西别随随便便往车里这么一扔，不当回事儿。很多朋友就说，我就停一会儿能咋地？但是夏天的车厢太阳底下就是随便一晒，可能内部的温度就轻松的飙到60-70度，就像一个密闭的小烤箱。像高压罐、易燃物、带压力的、含酒精的，在这种环境之下，真的是说胀就胀，说炸就炸哈。所以车里边不是储物间，安全意识咱不能打折。下车之前呢，咱就花个10秒钟扫一眼咱的副驾、后座、这个手套箱，像打火机、发胶啊、喷雾罐，还有碳酸饮料，也包括这个酒精湿巾、充电宝，这些通通都别往车里搁，是不是？安全最重要哈，朋友们。咱们在外面奔波，当然要注意安全。那回家呢，咱图的就是一个舒适，对不对？很多好朋友就说哈，家里面有老人想做一些适老化的改造，也有朋友说家里天津进口了，想给孩子带来一些安全的家装。但是呢，提到装修或者是提到这个装修改造，很担心，既期待又怕踩坑。因为很多低价的时候呢很欢喜，但是装到一半就开始给咱增项了，今天加这个钱，明天交那个费，没完没了。还有朋友说，这个交完钱之后啊，工期一直延期，本来说好是3-4个月呢，一直拖到半年都没交房。这对方说人手不够啊，或者是材料不到位呀、等等各种原因吧，挺闹心。还有朋友说就担心材料偷工减料，因为没办法全程督工啊，是不是全程监督，我们都得上班啊。甭管您是装修小白还是老手，这些装修方面的坑哈，我们都听很多听众朋友反馈过。所以呢，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给您推荐一个定心丸，咱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正式启动了，专门为所有的车友的这个装修权益来兜底儿的一个活动。我们严选到了很多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而且呢还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了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所以呢，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给您推荐一个定心丸，咱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正式启动了，专门为所有的车友的这个装修权益来兜底儿的一个活动。我们严选到了很多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而且呢还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了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你看，第一，工期就是90天，延

想要装修或者是做一些改造的朋友，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直接发送三个汉字“家装节”，就这三字儿，就可以了哈。有咱们的家装记者一对一的给您答疑解惑啊，有任何关于装修方面的问题，也可以给咱的家装记者提哈，相信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哎，刚才不是跟朋友们说到这个孩子啊、天津进口啊、需要一些适老化的适龄化的改造是吧？其实我觉得孩子哈、这个成长发育过程当中，真的是让家长朋友们操碎了心啊。有的家长就给我们反馈啊，说孩子老是长不高，还容易这个动不动感冒，抵抗力弱怎么办？也有可能和某些微量元素的缺乏相关。很多家长是比较注重孩子补钙的，或者是补维生素 D 呀、等等啊。这当然没错，但是可能就会忽略国家近年来批准的一款新型营养元素，叫做氨基丁酸。这个呢，在儿童的成长领域也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值得家长朋友们多多重视哈。那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的营养团队，给朋友们推出了一款氨基丁酸的饮品，里面特别添加了鱼胶原的蛋白肽，科学配比，酸酸甜甜的草莓味儿。就平时需要咱追着喂营养品的小朋友，一口下去也没话说，喜欢，就草莓味儿嘛，没有孩子会拒绝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您直接发送成长，就发成长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啊。孩子的成长期就这几年，营养补对了，那肯定是事半功倍的。

0: 河南消防提示：消防重点单位员工要懂得场所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会报警，会逃生，会扑救初期火灾。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9: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新闻有声有色，精彩每时每刻，欢迎各位收听魅力881新闻连珠炮。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关注一下省内新闻。今天起，我省正式进入汛期，降雨过程增多，强对流天气频发，水旱灾害防御、河湖工程调度、城乡防涝避险，由此进入关键窗口期。昨天，第三批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城市试点拟入选名单公示，南阳市上榜。此前，河南已有郑州市、洛阳市两地入选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城市试点。关注一下国内方面。今年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今天，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昨天，2026年度国家医保基金飞行检查正式启动，覆盖全国所有省份，检查涉及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等15个重点领域。近日，武汉大学宣布正式取消社会公众进校预约制度，公众无需任何预约，仅凭本人身份证即可步行入校，工作日和节假日均开放。了解一下文体方面，昨天演员杨洋现身开封一景区，为新剧《雨霖铃》做线下宣传。魅力881新闻连珠炮，感谢您的收听，新闻先生舒培、沈辉、郑州为您报道。
2: 魅力881荣誉出品。
3: 音乐跟上吧，
1: 音乐跟上吧，为您带来《风中的弦》。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生活中每一刻让你光芒绽放，收获一份认可，踏上一段未知旅途，还是实现一次自我超越。魅力变奏曲想邀你共赴一场蜕变之旅，这是一个成长的舞台，一路雕琢自我的旅程，一步一步为我们共同的追求，一步一步魅力绽放。

这首歌一下子把人带回了07年的夏天，来自金莎大小姐。可能听到金莎的声音或者是听到这首歌就会觉得，哎，这是不是那种娇滴滴的情歌。其实这首歌呢还是非常飒的一首歌。当年海蝶音乐为了这张专辑专门从欧洲请来了很著名的音乐人来作曲，做出了非常纯正的欧陆舞风曲哈。而且呢为了把这支舞跳得比较明白啊，金莎也是生生的就每天在练功房泡上四五个钟头。虽然不会跳舞，但是这个换上八公分的高跟鞋，真的就从邻家甜妹换成了又甜又拽的这个舞蹈行家哈。北京时间20:0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晚上好，我是夏云。今天和大家全程聊一个话题哈、有哪些地方就是被低估过的旅游打卡圣地啊，为什么值得去？朋友们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来分享分享啊。有些地方呢确实很出名，但是你去了之后就会发现干什么都得排队，人挤人，然后拍回照片一看呢，感觉全是后脑勺，一半都是广告牌。去过之后呢就不想再去了哈。有没有那种宝藏地方，就你去了之后人少，这个消费不高，而且呢非常的惬意，风景也挺美啊，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来分享分享哈，就说哎，这地方真不错，去了还想再带朋友来的一些小镇、小城，甚至小岛都是可以的。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分享了一些小岛啊，确实很漂亮。我刚才搜了一下，还有朋友分享的是一个叫做秦山岛的地方。那上面有古灯塔，还有渔村的遗迹哈，确实很漂亮，而且人非常少。这个地方啊，有没有去过的朋友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说一说。还有朋友在推荐这个甘肃张掖，有一个叫做这什么往祁连山方向走，有一个什么叫做肃南峪固族自治县的地方。我知道甘肃张掖的七彩丹霞这个地方是比较出名的，据说风景非常的美哈，可能人比较多，是不是？那这位朋友叫做阿晨啊，他推荐的是这个甘肃张掖的一个什么自治县，有没有朋友去过的哈？这个地方我还真是第一次听说，这就属于文化加自然的一个路线了，是不是？来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哈、就是风景独美的地方。其实经常出去玩的朋友就知道，出去玩的时候这个交通也很重要哈、有很多地方就没有高铁，没有机场，但是像客运大巴呀、轮渡还是比较成熟的，这个地方还是可以的哈。有的需要周转好几趟，那就比较累人了，是不是？哎，最近还有一个消息要跟朋友们来分享同步一下，就是明天的0点起呢，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正式上调，800公里以内的涨30块钱，收90；800公里以上涨50块钱，收170。所以听到这个消息呢，大家伙都想趁着涨价之前囤一些机票，是不是？刚过完五一，民航进入了淡季，这个票价呢本身就会有一些跌幅啊，然后呢均价跌了超过40%左右哈，然后这个燃油附加费又说要涨了，所以呢很多朋友说为了省钱干脆把未来想要出行的这个机票都给它定住了。见过这个囤机票的还是第一次，是不是？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一起来分享分享吧，各位好朋友您去过打卡过的一些目的地，非常小众但是很好玩，风景很美，还有美食。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聊一聊。

0: 大家好，我是小刚周传雄。
1: 大家好，我是 Angela 张韶涵。
2: 大家好，我是李健。
3: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李慧珍。
4: 大家好，我是黄品源。
5: 我是周杰伦。
1: 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6: 魅力八八幺，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7: 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8: 有人说时间会老，但听音乐的人不会。
9: 23年，从 FM 调频到指尖触屏，从卡带 CD 到云端歌单，变的是收听方式，不变的是每一次旋律响起时那种同频的默契。
8: 23年，你有没有在某个傍晚被一首老歌突然击中？你有没有在某个路口因为一段前奏想起一个人？在堵车的早高峰，在加班的深夜，在你一个人不愿说话的片刻。
10: 打开录音机，打开唱片机。
9: 不是脸上没有皱纹，而是心里始终有歌。不是不会疲惫，而是疲惫时还能被一句歌词

0: 23岁的魅力881，8395个日夜流过，感谢每一个按下播放键的你。未来，我们继续用音乐陪你年轻。
1: 伤心人别听慢歌。
2: 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
0: 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
1: 永远年轻。
0: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消防提示：为了我们的安全，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您记住了吗？
4: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5: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晚上好，我是夏云。微信平台上有朋友说，我此时此刻走在文化路上，已经开始降雨了啊。是的，此时此刻郑州范围内开始下雨了，也提醒好朋友们注意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那这两天呢，一直都是有持续的降水的，从明天到下周二，省内会出现连续性的降水过程。大部分的省内县市区是中到大雨，省内西部、南部、中东部部分县市区会出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也提醒驾车出行的朋友注意哈，咱要保持比平时更长的制动距离，最好是比好天气要长20%到40%。而且这个咱开车的时候，路过这个人行道啊，也要降低车速，避免把这个泥水溅到这个行人的身上哈。提醒好朋友们。另外啊，这两天一直是持续性降水，咱出发之前也可以把这个雨刷器。咱好好的检查检查，因为雨刷器对视线的影响是不能低估的。检查一下雨刷器是否老化，避免它损害那个影响刮水的效果哈。当然这两天很多好朋友说，这个一到雨天开车，车里边总会有一些异响。确实是哈、车开的时间长，你就会发现小毛病不断。微信平台上之前有朋友说，他故障灯老是亮啊、不知道原因。后来用了咱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没想到本意是除积碳，没想到他的故障灯都给修好了啊。咱的万能通，熟悉我们的听友都知道，这是咱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已经有10万车主在使用了，而且呢，大家的这个统一的反馈就是用完之后油耗会下降。比如说这个上个小时当中，有位叫冰咖的朋友就说，之前是8点多，油耗现在降到了6.3。还有小牛也在说，发动机更加的平稳了，噪音也小了，踩油门的时候非常轻，感受到了熟悉的推背感。那如果好朋友们您还没有用过万能通除碳氧护剂，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就发3个阿拉伯数字888去看一看万能通的全系列产品。有时候这车啊，确实不能光开，咱还得注意保养。就像咱人有时候还知道吃一个保健品，维护维护身体健康呢，何况咱的爱车天天陪咱，这风里来这会儿又陪咱雨里去的哈、日常保养是少不了的。用法很简单，不需要您去 4S 店去拆机打吊瓶，直接在加油的时候拧开盖子倒进油箱就行了啊，非常的省事儿啊。算下来，很多朋友说一年跑10000公里的话，光油钱省的就大几百了，购买好多万能通了。以前呢，一踩油门可能这个油耗就得到10多个点，现在都稳稳降到10个以下了啊。没有用过的朋友都可以去试一试。您发3个阿拉伯数字888，可以看到万能通的全系列产品。甭管您是3公里以下的新车想要日常保养，还是3到8万公里的车想要做一个完整的车辆系统的养护，或者是8万公里以上的老将想要给自己的爱车找一下动力，都可以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888，有对应的公里数，咱更好的做选择。今天还有个全程聊天的话题，问到各位好朋友，有什么是被低估的打卡目的地，就是旅行目的地，为什么值得去？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叫做聊啦啊，他分享的两个地儿哈，都在一个地方，焦作的云台山和神农山。他一说这两个地儿，我脑海当中就有画面感了，因为云台山也很漂亮哈，这是真的是，四季去各有各的美，比如说夏天的时候就很适合去踩水避暑，是不是？还有这个神农山也很低调，没有那种网红街，春天这个松花开的时候，整个山安静的就像下了一场雪，非常的美哈。为什么说有些地方很值得咱们去呢？因为现在大家伙出门最怕的就是人从众，人太多，最怕的就是被安排。有时候去山里逛一逛，有一种感觉，好像是脚步从此时此刻慢下来，有一种把眼睛交还给自然的松弛感，是不是？来吧，河南音乐广播，好朋友们也都可以来分享分享，有哪些你收藏的
宝藏打卡目的地呢？

这首歌的旋律一响呢，我们都想到了国产动画片非常具有里程碑的一部，叫做《宝莲灯》哈。这首歌呢是其中的主题曲，真的不是随随便便写的一首流行歌。电影讲的是什么故事，大家都应该有印象哈，就是这个沉香寻母的故事。当年呢，尚美影做这个宝莲灯也是下了一番功夫哈，为了找和这个歌曲的声音更匹配的歌手，层层的筛选，最后呢才定了当时20出头的李玟。词曲呢都是非常厉害的两位老师来创作的，就是专门为李玟的声音量体裁衣写的。专辑的原版当中唱到的是秋叶收到你的明信片，但是电影的原声呢改成了秋叶飘落思念的红叶，就是因为导演觉得沉香在山路上孤身赶路的时候哪来的明信片呀，只有秋风扫过落叶，就很像心里飘不出去的一些牵挂。这一改发现这个画面感就直接来了。后来呢，这首歌还拿到了国际最佳的女艺人奖，成为了很多朋友就是童年的 BGM 哈。片尾曲一响，可能很多就是小时候看过这部电影或者是动画片的朋友就开始忍不住心酸。相信这首歌早就已经超越了动画本身，它唱的就是明知路远偏要向前走的那种执着。你想想看，咱生活当中谁没有个想你的365天呢？可能是想念远方的父母，也可能是想念散场的老友，或者是想念曾经为了目标咬牙不肯认输的自己，是不是？北京时间20:3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晚上好，我是夏云。我们会想念一些美好的事物，但是有些事儿哈，就经历过一次就够了。比如说装修啊，很多在装修过程当中踩过坑的朋友都知道啊。刚开始呢说的很好，价格也不高，但是后来呢就出现了各种的增项，刚开始说3个月4个月完工，结果一直拖延，还有材料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让人很焦心，不想再来一次。甭管是装修的小白还是装修过几套房的老手，其实装修啊真的是让人操碎心。现在如果咱还有装修的需求，给您推荐咱品质家装节的活动已经重磅启动了，专门给所有的听众来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花布装饰，并且打出了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这样的一个铁律哈。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话，比如说工期延期1天赔付200，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100万的真金白银目前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闭口合同没有增项，以前装修确实会出现和这个施工方斗智斗勇的情况，以后有了我们的监督，那就让您省心很多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咱有装修的需求就回复3个汉字，叫做家装节，回复家装节3个字就可以来报名了啊。甭管是新房装修或者是老房翻修，您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发送家装节3个字去看一看。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Ladies and gentlemen，
2: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音乐，
3: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3: 河南音乐广播。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报警。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大

0: 师兄说的对呀、
1: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0: 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0: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4: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4: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0: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4: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5: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6: 河南音乐广播。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2: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3: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4: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流不息的黑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5: 哎，别碰我，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2: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5: 太过沉重，
2: 静静欣赏，
5: 静静欣赏
2: 才是对文物
5: 最好的保护。

河南消防提示：沿街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线下，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不停止，
1: 不停止。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3: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5: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8: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

0: 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要在楼梯间、走到存放电动自行车和可燃物。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3: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3: 电影海盗电台曝光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3: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4: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啊。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0: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4: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3: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值班巡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2: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0: 都是一次心动。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3: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有天趁主人外出，家里的电器们开启了吐槽大会。
1: 主人每次都把我的肚子塞得满满的，剩饭菜、饮料、啤酒、水果，我吃不下了，他还拼命地放，我只能不停地启动降温模式，缓解自己的消化不良。
2: 唉，快别提了，他还总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风速调到最大，我只能无奈地对着他猛吹。
0: 咱们搬进这家也有10年了吧，现在早就流行节能 LED 灯泡了。我身上的这些小灯泡们亮度不够就不说了，他们那可是费电达人呢。
3: 得了吧，要说费电心疼人的本尊在此，主人每次不看电视的时候只知道关电视的电源，留着我这机顶盒一直工作，小瞧谁呢，我一个月能干掉12度电呢。嘿嘿，你们看，电表数字又开始冲刺了。
1: 别说话了，他回来了。
4: 啊，电表又快欠费了，这个月的电费怎么这么多呀？天哪，我这是遇到啥电费刺客了呀？
5: 使用空调，温度设定在26度以上的除湿模式，清凉又舒适。冰箱定期除霜，不要过多的囤积食物，减少冰箱的额外用电，随手关灯，不用时拔掉电源。电是一种有限资源，节约用电从你我做起，做起从点滴做起，做起。
6: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

0: 河南消防提示 KTV、 电影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

0: 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0: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5: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0: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品质音乐，品质生活，祝魅力88.1荷兰音乐广播生日快乐！锁定这里，锁定好音乐。Hello， 大家好，我是阿牛啦。
1: 有人说时间会老，但听音乐的人不会。
2: 23年，从 FM 调频到指尖触屏，从卡带 CD 到云端歌单，变的是收听方式，不变的是每一次旋律响起时那种同频的默契。
1: 23年，你有没有在某个傍晚被一首老歌突然击中？你有没有在某个路口因为一段前奏想起一个人？在堵车的早高峰，在加班的深夜，在你一个人不愿说话的片刻。
2: 打开录音机，打开唱片机。不是脸上没有皱纹，而是心里始终有歌。不是不会疲惫，而是疲惫时还能被一句歌词点燃。
1: 23岁的魅力88.1，8395个日夜流过，感谢每一个按下播放键的你。未来我们继续用音乐陪你年轻。
2: 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
1: 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
2: 永远年轻。
3: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4: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4: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5: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6: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5: 让音乐相伴，
6: 让资讯相随。
5: 早安88.1，
6: 早安，
5: 崭新的一天。

你的意思，那些发生在你身上的曾经你不同的面貌也在我生命里出现过好几次。对此我并无更高明的解释，只是觉得今天说不定是个合适的日子，我们就各自用舒服的姿势，用擅长的方式给人生我们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难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真爱并非不来，它只是被无预警的恶意的延迟。不要让某个女人做的傻事。

了以后，才有机会彰显它的价值。不是谁能决定的，该漫游还是冲刺的。

这是一个四位成员年龄相加已经超过200岁的限定组合，这是一个他们的出道经历已经超过80年的限定男团。这就是纵观现代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出发。你在这里边啊，很明显的能够听出一句，虽然这是一个早年的组合啊，但是能够听出现在比较流行的一句话，叫做法拉利老了依然是法拉利。无论是李宗盛、罗大佑还是周华健，又或者说年龄相对比较小一点的张震岳，都是属于在唱歌的时候依然饱含着激情，而且他们的 rap 部分真的听得很清楚，有没有？这首歌《出发》原名呢叫做《亡命之徒》，这也是纵贯线这个组合他们的第一首歌。欢迎朋友们在这样的旋律当中继续锁定早安881。你好，我是小唐，此刻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继续来陪你走上班的路。看到有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发音乐节这三个字啊，特别要提示大家，在本周日我们准备举办的这个

星光露营音乐节，因为天气的原因呢，我们要延迟举行，具体的时间呢会在群里来通知大家，所以扫码进群的朋友啊，可以在我们群里面等一等消息。确实也非常的遗憾，因为这两天都会下大雨，我们这个音乐节呢又是户外的，为了不影响大家的观看体验，也是为了安全起见，所以我们会把音乐节推迟一下下哈。咱们说好事多磨，也说好饭不怕晚，对不对？所以请各位耐心的等一等，这也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23周年开播23周年的一个系列活动了。7:21，继续来陪你听到下一首好歌，来自 Chilly Chill， 叫做横山路宛平路。听歌之前呢，来跟大家说两个关键词啊，可以发一发。如果家里边有3到18岁的孩子，这个抵抗力不是特别的好，然后个子呢也总是不长，那可以试一试国家新推荐的一个营养元素啊，新批准的一个营养元素，叫做氨基丁酸。这样的一个营养元素呢，目前在我们的领航商城是化身为一款饮品在售卖，这是我们跟专业的营养机构共同推出的这样一个饮品，里边还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而且是草莓味的，酸酸甜甜，孩子很爱喝。这个在爱喝的同时呢，还能够帮助他们啊，促进这个营养的一些吸收，所以现在发送成长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朋友们就可以看到了。在我们的领航商城呢，还有一个随身 WiFi， 如果你总是觉得自己的手机流量不太够，然后又经常要出差的话，那都可以买一买这个随身 WiFi 啊，每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尊享1500G 的高速流量了，而且是手机、电脑、平板、电视全部都通用的，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也非常的好用。刚刚我们听完那首歌不是叫做出发吗？如果你开车出发的话，不管开的是增程、是插混，还是我们传统的燃油车，其实都会面临的爱车开时间久了哈，总会觉得动力好像没有以前来的那么足了。其实只要爱车有发动机，如果加了汽油了之后燃烧不充分，就会在发动机上附着一层厚厚的积碳，它都是导致我们这个爱车啊动力不够，然后加速的时候非常的肉，甚至油耗升高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尤其是夏天要开空调嘛，可能制冷的话也会有点带不动。那如果回复阿拉伯数字888，你可以看到我们的河南广电的自有品牌万能通除碳氧护剂，跟大家主推啊是咱们的精装万能通以及全能优护三兄弟，专门针对咱们老油车这样怠速不稳、动力不足，包括发动机抖动这些问题，有效的清除积碳。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来一键下单了。

0: 我从19岁就开始吸烟，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吸烟会导致心脏疾病。
1: 3083次列车
0: 那一年，从三门峡到郑州的旅程，我却真的离死亡很近。当时正好有大夫也在车上，烟草伤害心脏，为了您和家人健康，现在就戒烟。

我说呢，郑州为什么这两天要下雨？原来是雨神驾到了。萧敬腾的这首歌名字叫做《王妃》，在早间的时候还是非常提神醒脑的吧。欢迎朋友们在7:35继续锁定早安八八一。你好，我是小唐。听歌的时候想跟大家说一个省钱的小妙招，各位是不是可以尝试一下发省钱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呢？我们联合到专业的这样一个装修机构啊，给大家送2000元的家装补贴，而且呢对环保特别在意的朋友，我们还会送您这个空气室内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啊，让咱们在新家装修的时候呢，在材料方面也能够用得安心，到时候也能够住得安心。回复省钱这两个字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添加记者微信来领2000元的家装补贴吧。下面这个声音是好久不见的这位，当然他的口碑也经历过从高往低的这样一个坠落，这就是范玮琪 I think I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消防提示，平时的生活中要及时维护保养室内外的消防栓，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使用，严禁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
2: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4: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3: 让音乐相伴，
4: 让资讯相随。
3: 早安八八一，
4: 早安，
3: 崭新的一天。

吉克隽逸带来这首歌名字叫做彩色的黑，确实啊，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啊，充满了色彩，因为你可以给家打扮出不同的模样，但是呢也会让人非常的纠结跟担心。担心啥？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担心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对不对？咱们河南音乐广播举办了一个官方品质的家装节，专门为业主的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的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日三个字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报名了，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的监督团队监督施工过程。那回复家装节参与到花不装饰跟我们一起联合打造的品质家装节吧。当然我刚刚看到有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也在回复秒杀啊，今天我们的商城给大家带来的好物是什么呢？哎，我觉得特别适配这个周末啊，它就是很多听友认可的黑猪肉大肉块烤肠。这款产品在我们的商城已经卖了3年了，得到很多的好评。周末在家不想费劲做饭，还想吃点好的，你就买它，发送一个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看到了。如果你买回家呢，早起是可以当早餐的，孩子放学还可以当加餐，一口爆汁，营养又很健康。它选的是优质的猪后腿作为原材料，含肉量非常的高，而且是黄金的肥瘦比例，口感不干不柴，肉质紧实，一咬就爆汁，里边没有添加鸡肉淀粉跟防腐剂。配料表只有什么呢？只有黑猪肉。

水、调味料和肠衣，所以呢干净看得见啊，大人小孩都可以吃。烤好之后呢，你随便掰开一根肉肠就能感到里面的用料有多实在，就是那种丝丝缕缕的大肉块清晰可见。现在发送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两个口味可以供大家选择啊，一个是原味的，一个是黑椒味的。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咱们就吃原味的，这个不刺激，大人小孩都能吃。如果你想吃一点带这个辛辣口味的，咱们就可以选黑胡椒啊。日常的一盒八根，售价是29块钱，四盒就要116了。但是现在发送秒杀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你可以看到在我们的 UP 商城，四盒只要89块9。而且我们跟品牌方特别申请了一个福利啊，下单四盒再送两盒，也就是说89块9到手的是6盒48根烤肠，折合一根只要1块多。顺丰冷链多仓发货，包邮到家。回复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抓紧时间买起来了，别再在外面吃淀粉肠了，回家来吃我们这个大肉块烤肠吧。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7: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